03分，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价大屏欢乐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了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一共三个颜色可选，黑色、藏青色、白色，从100斤能穿到190斤，今天价格299，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来了解详情。另外呢，今天我们的西藏之旅也正式开启了这个报名啊，想要去了解详情的朋友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回复西藏两个字也能够看到具体的推文，可以进群咨询，也可以直接咨询我们的这个客服去咨询啊。像我们这次呢，依旧是选择火车出发，火车出行。其实呢，一个是让大家慢慢感受到这个高原的气氛，让身体呢也是有一个慢慢适应的程度。而且呢，在这个火车之上啊，真的是第二天醒来之后，你会发现啊，如果您之前没有去过这个高原地区的话，你会发现满是惊喜。你能看到远处的雪山，能够看到那个随手一拍就非常非常漂亮的河流，然后还能够看到随处可见的牦牛，还有这种羚羊，哎，真的是就是别有一番风景。而且呢，大家因为在火车上的这个时间嘛，大家这个空闲时间也会比较多，对吧？你总不可能一直玩手机吧，是吧？因为咱们的这个团友们大概率啊都是在同一个车厢里的，所以大家就会聊聊天啊，然后互相投喂啊，然后在火车上，对吧？互相拍一拍比较这个出片的照片呢，然后到了这个西宁站之后，对吧？大家都要拿着这个卫生纸去擦一擦车窗，就期待着第二天能拍到美丽的风景啊，对吧？所以说大家真的是就是相亲相爱，尤其是有了这个火车之旅啊，这个长时间的陪伴，然后在到达这个西藏之后那几天的旅程啊，应该也是满是欢声笑语。其实旅行当中你说什么最重要？吃的好重要吗？重要。玩的好重要吗？重要。住的好重要吗？重要。其实旅行氛围也是非常的重要，跟谁一起出发，对吧？然后能不能有一场快乐的旅程，让人难忘的旅程，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一点您完全放心交给徐州音乐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去查看具体图文链接。只要啊您有这个一点点的想法，有一点一点就是想去西藏的这个理由啊，内心当中有一点点的这个小火苗啊，给徐州音乐广播一次机会啊，回复西藏两个字，您可以先去了解了解。时间来到了7月8号，今天呢虽然不是那种明媚的大晴天，但是呢早起是有些雾气的。总之呢，这个雨水过后，我看今天的这个最高气温好像又到了35度。来吧，跟朋友们汇报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啊。人之前都说了啊，说只要下完这场雨，无缝衔接的肯定就是高温天，所以你看多无缝，朋友们就这么无缝啊，就这么无缝。刚刚下完雨啊，今天马上气温就涨起来。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三天受到副热带高压影响，主要呢是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35到37度之间，偶尔会迎来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总之，欢迎各位进入烧烤模式。还好吗？大伙儿还好吗？这个点儿是不是刚刚出门不久啊？8:07了，此刻出门，您感觉已经几分熟了？虽然有雾气啊，但此时此刻窗外热浪也是阵阵袭来，不由得想要吟诗一首，上句就是“烈日炎炎似火烧”。来，朋友们，互动区等待各位才子佳人接出下句。上联：烈日炎炎似火烧。下联可以接点什么呢？哎，期待朋友们的作答。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都可以，微信好友 VIP 52919就能够找到我们了。
烈日炎炎似火烧。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张惠妹的《火》，烈日炎炎似火烧，上联下一联咱们可以接点什么呢？男友说烈日炎炎似火烧，今天的温度怎么那么高？还行啊，我看今天早上看是35度，现在看最高温度变成32度了，而且未来一段时间呢，这个最高温度可能就在34到37之间啊，上下徘徊。向日葵的太阳说烈日炎炎似火烧，我在车里吹空调。雪说烈日炎炎似火烧，等待降温很心焦。东风不破又起说烈日炎炎似火烧，我去云龙湖泡个澡。可不行啊。9月9日9啊，烈日炎炎似火烧，你我都变小烧烤。真的、啊、就是今天这样的天气啊，就是无论朋友们，我感觉就是无论您是怎么说呢，就是再高冷的朋友啊，欲说烈日炎炎似火烧，酷暑热浪如蒸包啊，火烧咱们可以对蒸包。就是无论就最近一段天气这温度都很高，无论您是怎么多高冷啊，对吧？啊，今天是不是也得来互动区或者私信 Jason， 咱们就是互动互动，打打招呼啊，毕竟我们对吧都很熟了。这个天气就是高冷这个词儿绝对是不存在的，什么高冷啊，我们只有很熟。哪怕你我之间今天只是第一次认识对吧，但是烈日炎炎夏天这不才刚刚开始吗，对吧，咱就处吧。过不了几天咱们就得先来一个5分熟。

提亚袁亚维不同凡响。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火了几十年的国际轻奢大牌拉夫劳伦纯色经典的 Polo 衫。今天呢不用花大价钱就能够轻松穿出老前锋的高级感，一共有三个颜色可选，黑色、白色、藏青色，单件只要299。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收到具体的图文链接。其实很多 Polo 衫啊，很多男士可能会穿的相对来说会多一些啊，很多 polo 衫好像看着还行，但是呢一上身哎呀就感觉有些露馅儿，要么就是哎呀太过修身显肉啊，这个胳膊感觉都不怎么敢抬起来，要么就是上身之后感觉太过松垮，显得整个人没有什么精神，还有些呢那个面料啊摸起来就是硬邦邦的，尤其是到了夏天啊，你外出走一会儿然后闷出一身汗，你会感觉这个衣服面料又硬然后又粘在身上，特别特别难受。但是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一款拉夫劳伦经典的 polo 衫呢，它是正肩的宽松版型，可以说是完全不挑人，正肩剪裁能够悄悄修饰溜肩、窄肩、圆肩的问题，上身之后呢线条利落，整个人都会显得既挺拔哎又有精神，而且呢它主要是宽松但是不松垮，该遮的地方都能够给你遮得住，什么小肚子啊什么掰掰肉啊通通给你藏起来，穿上很显瘦，尤其是黑色的超级显瘦，微弹面料上身也是很舒服，洗完不容易变形，穿上个两三年没有任何问题，夏天穿透气吸汗清爽不黏腻，哪怕是高温天也能够既舒服又自在。专柜价1199元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男生女生都能穿，一共是三种颜色可以选啊，黑色、藏青色还有白色，尺码从 S 码穿到 2XL 码，全覆盖，从100斤穿到190斤，男女同款，而且咱们的商品都是有运费险的，收到货之后先试穿，试穿之后觉得尺码不合适或者感觉整体的款式啊不是很适合自己的，联系客服直接退换货啊，没有什么拉扯呀，跟你拉扯不给你退什么的，这一点您完全放心，联系客服直接退换货，所有商品全部都有运费险，每款颜色不算特别多，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周杰伦时光机。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活的拿走，大活的用，只淘本地鲜羊肉，家禽羊肉串，需煮少淘，吃少淘，度家庭，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5: 激动难以忘。

欢迎回来，8:29，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西藏是云端之上的信仰，布达拉宫的金顶划破苍穹，南迦巴瓦的雪峰倒映雅鲁藏布江，羊卓雍措的蓝像天神打翻的调色板。可是当你想出发的时候，是不是总会被现实所劝退，内心当中好像总会出现一个声音，哎呀，西藏海拔比较高啊，怕缺氧，怕头疼，玩不动啊，会不会觉得，哎，西藏的景点是不是太过分散呢？如果每天要坐5个小时的车，屁股会不会坐麻呀？我先辟谣一下啊，我们上次这个出发的行程最多最多的好像就是2.5小时，而且中间呢我们还是有这个其中的一个安排了一个景点的啊，就是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啊，朋友们，这个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另外呢，可能尤其是暑期去西藏，可能还会觉得旺季酒店是不是很贵啊，订不到啊，如果住得很差会不会影响心情啊，然后跟团隐形消费会不会很多呀，不买特产导游是不是就开始甩脸色呀，朋友们不要纠结，不要纠结。徐州音乐广播西藏高端团10天9晚有氧之旅，用舒适交通加携程4钻住宿加深度体验，带你打破传统西藏游的痛点。7月28号 Jason 2次进藏，和你一起出发啊！这已经是 Jason 2次去西藏了，所以呢，现在啊 ，Jason 也是有些经验的人了啊，也是能够给大家来传递一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了。你就比如说，你想在那个拉萨，对吧？难得去一次，大家是不是都想拍那个旅拍啊？在那个八廓街那个地方。旅拍店非常之多啊，如何能够用便宜的这个价格找到一个好的旅拍店，哎， Jason 可以去帮大家问一问，就是上一次我们的团友是在哪家拍的，然后效果怎么样，哎， Jason 来可以帮您去寻找一下，推荐一下。如果说你想在当地买那种什么鸡血藤啊，还有买那个就是毛毡的那个小羊，毛毡小羊，毛毡牦牛啊，特别的好看，然后送给亲戚朋友 Jason 可以告诉你在八廓街，在八廓商城哪一个商店去购买，哪一家的价格最便宜。哎，这个可以通通包在 Jason 的身上， Jason 可以带着你一起去啊，毕竟 Jason 也要再次这个扫荡一波。如果您担心去西藏游玩担心高原反应玩的提心吊胆，这一点你也可以完全放心，我们给您安排到的是有氧酒店加舒缓行程，行程真的不累，适应无忧，而且落地的首晚啊，我们是28号凌晨出发，29号下午3点我们就已经到达拉萨了，到达拉萨之后当天是不安排其他行程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慢慢的就是让身体能够得到一个适应，直接去到酒店，那酒店上面全部打的那都是啊，热烈欢迎徐州音乐台的贵宾们，台面直接拉满啊！而且您到达酒店之后，您就可以先收拾一下行李，我们给您安排了健康巡检，专业医生团队直接上门服务，去到您的房间帮您量量血压，查查血氧，细致检查一下您的身体状况，实时监测一下您的身体动态，让您旅途安全无忧，像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都可以跟我们的医生去说，他会给到你非常专业的建议啊，然后全部修整好之后，第二天哎，我们就可以开开心心的进行西藏之旅了。另外呢，本次行程啊，传统的这个5A 级景区就不跟大家多说了，大家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是能够看到具体的行程的。其实呢，我们这次给您精选到的也是特别升级的，是特色的民俗酒店以及携程4钻酒店。另外呢，像我们今年哈这趟行程当中，依旧是有这个藏民家访环节，去了解一下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他们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像拉萨给大家安排到的是全程有氧酒店，进到房间之后，直接用那个手墙上有那个按钮，嘣一摁啊，全那个房间里面就开始。
啊供养了，这个都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我们的这个大巴车上啊，二加一的航空座椅大巴车上也是有那个大罐十升的氧气瓶，而且为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慢慢的适应这个行程，所以说给大家行程安排上，我们先去西藏江南林芝，海拔是2900米，先在林芝玩上一大圈，然后身体已经逐步适应了，我们再回到拉萨，拉萨的海拔是3650米，身体会更加从容一些，随车配备应急氧气，随时应对突发情况，而且还是29座的舒适旅游大巴车，二加一航空座椅，又宽又大，那个椅子还能放倒，皮质的，然后旁边那个位置特别的大，前面放个小包都没有问题，而且随身啊带一根充电线，在车上就能够直接充电，这个是 Jason 上次体验过的啊，超级快充。非常非常的方便，最多的最多最远的地方也就2个半小时的车程，一点都不累。所以说行程费用是特别透明的，5980元每人，包含往返的大交通，包含门票，包含住宿，餐食也全都给大家包了，当地的用车导游什么服务费全部给大家包含在内，特色餐食升级烤羊宴、石锅鸡、牦牛汤锅、藏式风味，可以说是顿顿不重样。可能呢有些朋友最近呢刷这个直播间啊，刷抖音啊，也看到了，说 Jason 那我刷到的啊，好像这个价格怎么比你便宜啊，你是5980，那我刷到的好像4000多块钱就能去那个拉萨了，是怎么回事呢，就能去西藏玩了。其实大家你要去看一看啊，您刷到的那个4000多的，它是不含往返大交通的。首先你想去火车进藏，从咱们徐州站出发的只有那一班火车，就那一趟是从上海到拉萨的，现在暑期这个火车票非常之紧俏，你想自己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难，基本上可能每天下午3-4点钟还是5点多啊，我记得我上次刚去试验了一下，你想去抢，你就定好闹钟你去抢，你真的不一定能抢得到，而且就算抢得到，大家也不一定，您的亲朋好友也不一定在一个这个车厢里面，火车票非常的紧俏。因为这趟列车呢也是被称之为进藏的最美列车，列车里面非常的干净，而且是全程禁烟的。如果您要是想因为它不含这个往返大交通嘛，如果您要是想坐飞机进藏，从咱们徐州出发，跟咱们同样的团期，往返的机票，那天 Jason 也查了一下，在携程上查到的往返机票价格是3300块，您再加上那个，您算算对吧，多少钱。而且呢其实跟着团队出发啊，主打的就是一个放心，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啊，因为全车的导游啊，包括我们的领队啊，经验都是非常的丰富的。徐州音乐广播官方背书，电台合作，品质保障，西藏地接社直营，操作经验丰富，资源也能够给您优先调配，24小时客服响应，行前的咨询啊，途中的应急啊，都是全程守护。所以说西藏真的不是遥不可及的远方，而是一场值得放肆拥抱的信仰之旅。时间就在7月28号，10天9晚，跟着 Jason 一起出发去西藏，火车双卧，5980元每人。如果要是带着小朋友一起出发，比如2大1小，对吧，您完全可以住在一个房间里，那小朋友不占床还是有额外的优惠的，大家具体的可以去咨询我们的客服啊。西藏的云在等你，你还在等什么呢？可能需要你等待的就是在后台回复一个链接来看看我们的行程。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会收到完整行程，根据文字提醒可以进入旅游群进行咨询，现在我们的客服已经是全面上线了，在群组当中回答各位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啊在那个推文当中点开往下滑一下，就能够就能够看到一个客服的二维码，您直接私信他也是可以的啊。觉得问题比较多，想一对一单聊，直接添加客服微信也是没有问题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了解详情。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3度，上海阴转小雨，26到34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郑州多云，27到36度，南京小雨，25到33度，苏州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6: 欢迎回来，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接下来的时间啊，带领各位来看看全国各地的这个新鲜事儿啊。最近呢天气比较热啊，先带大家来看点凉爽的。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天气热吧，所以不少朋友的火气可能也比较大，先来给大家降降温啊。在河南周口，最近有一家修车店的视频上了热搜啊。怎么回事呢？说这家修车店在洗车的时候，由于水枪就是误喷到了隔壁的那个店门口，然后导致双方人员发生了口角，两家修车店的人员上演水枪大战啊。哎呀，视频当中能看到那是互不相让啊，最终好在经过民警的调解，双方也终于和解了。所以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呢，天气很热，但是呢也不能心急，和气才能解决，才能化解所有的问题啊。真的不知道的一看这视频还想呢，哎呦，这两个邻居太热心了，这么热的天儿啊，还互相给对方洒水降温，哎呀，他们玩的可真开心。这真是小的时候没玩够啊，今天非要呲个够。不瞒大家说，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真的很想开车停在他们的中间，不仅化解了矛盾啊，而且还洗到了我车子的两边。哎，对了，说到这儿呢，要给大家一个温馨提醒啊，是我们的这个好朋友啊海提醒大家的，说友情提醒啊，看天气预报显示说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月底好像都有雨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不要刷车，不要刷车，不要刷车。他说我前天刚刷的车，结果昨天好家伙大暴雨。温馨提醒大家不要刷车。来，说到清凉，再带大家看一个，看了以后这个是心里直发凉的新鲜事儿啊。来吧朋友们，问一下大家，请问你一个月的工资能买几副煎饼果子呢？哎，你先别算啊，你先听我说一下， 你先听我说一下这个煎饼果子现在是卖多少钱。最近呢有一位网友发帖表示说，真的被天津一款煎饼果子的价格给惊呆了。在配图当中有一款叫做普宁豆酱版金沙参煎饼果子，半条698，整条1380。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煎饼果子卖1380。记者呢就询问了售卖这款煎饼果子的商家，工作人员表示说，这个贵呀，确实是贵，主要是因为里面使用的材料比较稀缺，是一整条的金沙参。他说这个菜品呢从开业以来一直都是持续在售啊，并不是最近才推出的。而且我看有网友在这条新闻底下评论说，说现在为了能把手伸进土豪的钱包里，已经开始如此的这个奇思妙想了。对吧，最近的是新闻频出啊。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欢迎回来，8:5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火了几十年的国际轻奢大牌拉夫劳伦纯色经典的 Polo 衫。今天呢一共是三个颜色可选，单件价格只要299。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抢先购。另外呢，刚刚我们的后台有朋友在问说，这个商品这件衣服能不能领那个5元的券啊？是可以的啊，朋友们，你只要添加了客服微信，这个5元的券它是自动领取的，扫码进入我们的商品链接，价格的那个下方299那个底下有三个字儿加好友，您点击一下把客服加到您的微信里就可以了，然后把那个链接退出重新进一下，最终结账的时候就是立减5元的价格，是日后在商城当中无论你买什么商品都能够帮你立减5块钱。拉夫劳伦作为国际轻奢大牌核心商圈，真的是必有它的一席之地，尤其是那个胸前马球的刺绣标辨识度拉满，像见客户约会逛街底气完全不一样，搭配休闲裤小白鞋领口一翻绝对可以啊，牌面拉满。今天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三款颜色，黑色、藏青色、白色，价格只要299，男女同款，尺码能从 S 码穿到 2XL 码，相当于是100斤到190斤左右，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另外呢，7月28号的藏玉神山之旅正在火热报名当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也能够收到完整的推文链接。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带来王力宏爱的就是你，稍后9点钟您将收听到的是晶晶带来音乐圆游会。

0: 是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立现大盘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9: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我是周杰伦，也是你的好妈咪，准时来 Hit FM 帮你报时哦。现在时间早上9点，
13: 919大台柱，
1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919天气报告。
1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转多云，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南宁阵雨，24到31度，延安多云，19到36度，舟山晴，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7: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18: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17: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18: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须根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17: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9: I love it，
1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20: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用旋律陪你解锁快乐工作日。蔡依林 Love Love Love。

无论是浪漫的歌词，还是轻快的旋律，又或是蔡依林甜美的声线，都传达着那份无法阻挡的心动。音乐的浪漫从不限定，后弦娃娃脸。

时代一直在变，沟通的方式日新月异，但那份藏在图片背后的心动，那份不变的童真与美好永远不会褪色。旋律响起，就重逢了当初的自己。苏运莹，野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4: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激动难以忘怀。

张岐山，夏夜最后的烟火。真正懂你的人，从不需要你光芒万丈，只愿你自在快乐，允许你卸下铠甲，安心做最真实的自己。日子滚烫，你也要热烈生长，慢一点也没关系，你已经在路上。梁静茹，暖暖。

这首暖暖从歌名到歌词再到旋律都有着温度，一首甜蜜而温暖的情歌，让每个人能感受到满满的幸福，两个人相互依偎，那才是真正的暖。愿你在烟火日常里保有一份温柔，一份松弛，光泽，空心。

迎回来音乐原游会，我是晶晶。各位听众朋友，夏天想要一件能够适配各类场合的衣物，那肯定就是 Polo 衫。线下商场专柜里的知名品牌 Polo 衫起步价就要七八百元，品质稍好的款式直接突破千元，入手一件实在让人觉得心疼。今天给大家带来大牌捡漏福利，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不用花费高额费用就能轻松穿出老前锋的高级质感。这款正肩宽松版型完全不挑身形，面料亲肤透气，久穿也不会闷汗粘身。专柜售价1199元，今天到手仅需299元，共有黑色、藏青色、白色三种配色可选，尺码覆盖 S 到 2XL， 最大可以适配190斤的身形，男女都能穿着。本次是限量清仓福利，全系列仅有100件库存，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就能参与抢购。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0: 银河保良心考虚周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中雨，23到33度。淮北小雨转中雨，24到33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3到34度。华安多云转阴，26到31度。枣庄阴转小雨，23到33度。临沂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商丘小雨，22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李荣浩年少有为，听着是祝福，细品全是心酸。很多人都是在拥有一切之后才开始怀念一无所有时的真心，可惜人生没有假如，错过就是一生。七月漫长，值得慢慢过。宋雨琦 Radio。

电波循环着动感的旋律，可我们的心早已换了心境。从前为你心跳澎湃，如今听这些热恋时的歌声，只剩云淡风轻。释怀便是最好的结局。四季流转，每一季都有新惊喜。李健，不期而遇。你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仍然飞鸟和蝉。短视频浪潮更迭，热门歌曲换了一批又一批，可飞鸟和蝉的遗憾永远不过时。飞鸟不停远行，蝉始终手下，有人奔赴山海，有人留在原地，有些人遇见一场便是一生回忆，不必告别，各自安好，便是青春最好的结局。继续听歌，望福，两个恰恰好。

旺福早期尝试过车库摇滚、朋克风，虽然方向多变，但他们的音乐总能透着一股可爱劲儿。慢慢的，他们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 Happy Rock， 用无限的幽默感来展现爆炸般的音乐能量。九点最后交给周杰伦、费玉清，《千里之外》。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啊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一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儿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二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元，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62，400-710-2862。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你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元，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块钱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1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啊，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元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元，到手只要19.9元。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710-2862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710-2862。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

0: 通最后一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参与成功。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5: 现在是上午10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3度，上海阴转小雨，26到34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郑州多云，27到36度，南京小雨，25到33度，苏州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1: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10: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1: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1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1: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2: I love it，
11: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七月来了，带着盛夏的脾性，有时热烈，有时骤雨，有时闷得让人透不过气来，日子像被晒烫的石板，踩上去微微发烫。林宥嘉，思凡。

凡，也许是街头巷尾偶然的相视一笑，也许是疲惫时朋友默默递来的一杯热茶，又或者是深夜归家看到那扇为自己亮着的窗，这些微小平淡却暖心的事物串联起我们生命的珍贵记忆，是真正值得我们留恋的美好。跟着音乐别停下，张碧晨，光的方向。

气磅礴的歌声一开口就让人沉浸其中，鼓励着每一个为梦前行的斗士。音乐的世界里，抬头望云卷云舒，心也慢慢松弛。张艺兴，拖拉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今天特别推荐许嵩《一见如故》，用笛子琵琶编织古风画卷，心语煎茶松枝添火的意境里藏着前世今生的相逢故事，把《一见如故》唱成了穿越时空的浪漫。

0: 919 Hit FM，
1: 听见
0: 原创的伟大。
2: 十五载是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4: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5: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3: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5: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3: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5: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3: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6: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7: 当旋律成为光影。

正正，富子豪。你的眼睛像星星，喜欢一个人是藏不住的，因为即使捂住了嘴巴，也会从眼神里流露出来。919 HIT FM 萧亚轩，明天。

不必执着于过去的遗憾，勇敢地迈向明天，你会发现生活其实可以如此轻松美好。有些情绪就借着音乐诉说，吴克群，南庸。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转多云，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南宁阵雨，24到31度；延安多云，19到36度；舟山晴，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如夏花，这首歌的前身是朴树创作的广告歌《冲出你的窗口》，但他后来认为这个名字过于死板，于是重新作词，最终成为这版更加绚烂奔放的《生如夏花》。晶晶继续陪着你，李宇春，对不起，只是忽然很想你。

收音机低吟浅唱的旋律，让我们的心听见微微动静。一句只是忽然很想你，这是青春里最干净纯粹的心事，这也是记忆中的心动 BGM。 杨宗纬，一次就好。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5: 激动难以忘怀。

胡六六后来遇见他。曾经我们都以为那个满心欢喜的人就是结局，于是不顾一切的付出，可时间总是不听话，爱情也渐渐走散，就像我们生命中那些错过的人，还来不及好好说再见就已经消失在人海。这段旋律你熟悉吗？摩登兄弟，乞丐。

我们都曾遇见让自己心甘情愿滴到尘埃里的人，区别只在于那个人是把你的心踩得稀巴烂之后扬长而去，还是会把你扶起来擦干净，愿意和你一起洁白如新。节目最后分享汪苏泷 By Two 有点甜，我是晶晶，结束两个小时的听歌陪伴，稍后是音乐超能力。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中雨，23到33度，淮北小雨转中雨，24到33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3到34度，淮安多云转阴，26到31度，枣庄阴转小雨，23到33度，临沂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商丘小雨，22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7: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6: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7: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8: 这里是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日子简单，快乐就来得很容易，把所有美好留在盛夏。张韶涵、潘玮柏，快乐崇拜。

2004年夏天最火的一曲，我们认识了嗓音独特的张韶涵以及帅气的潘玮柏。听这首歌的人已经渐渐老了，青春的一个旋律，一首歌总是会让你的记忆浮现过往的一些画面。方大同关于爱的定义。

有时候转一个弯的幸福才是最真的幸福。这句歌词像穿透云层的光，为困在爱情迷宫里的人点亮一盏明灯。当我们放下执念，学会在蜿蜒的路上欣赏风景，真正的幸福反而会不期而遇。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在诉说着自己的故事。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4: 激动难以忘怀。

就是南方凯，离别开出花，相逢一程，别离无恙。毕业不是故事终点，是少年奔赴远方的序章。愿此去繁花似锦，再相逢依旧如故。林俊杰，热狗，加油。

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时刻，在深夜加班的办公室，在拥挤摇晃的地铁里，被生活的琐碎磨得失去了笑容，说一声加油，所有的悲伤都会往边靠，幸福或许就在下一个转角。 SNH48 公主披风。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大锅的拉炒，大锅的优，只淘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豆炸请，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3度；上海阴转小雨，26到34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郑州多云，27到36度；南京小雨，25到33度；苏州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郝云《活着》，质朴真实的歌词和朗朗上口的旋律，道出了生活的酸甜苦辣。郝云独特的嗓音和演绎，让这首歌曲充满了力量和感染力，是当代都市人心灵的一首赞歌。夏天教会我们一件事，生活可以热烈，也可以松弛。王菲菲 Too Busy。

我们虽然不提倡躺平，但也要允许自己的人生不必 too busy， 不一定 too success， 接受自己的相对平凡，接受自己的碌碌无为，找到自己的平衡点，必要的时候也要 take a break。 音乐超能力苏打绿，我好想你，

0: 919黑FM，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4: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6: 悸动难以忘怀，

听着这首歌，仿佛回到了那个青涩的青春时代，想起了曾经喜欢过的人，那些美好的回忆就像歌里的旋律一样在心底缓缓流淌。虽然有些人已经不在身边，但爱与被爱都是成长的一部分。王力宏，柴米油盐酱醋茶，下个小时再续音乐的浪漫篇章。

0: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6: 现在是中午12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阴转多云26到33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郑州多云28到35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苏州小雨转晴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12: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11: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12: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1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14: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漫长夏日，既有烈日带来的烦闷，也有阵雨带来的洗礼。音乐里与盛夏撞个满怀，与神萧敬腾、阿飞的小蝴蝶

原来最好的救赎从来不是自己醒悟，是有人温柔降临，愿意接住你的狼狈，包容你的野性，让你甘愿放下所有轻狂。夏日漫长，日子温柔，所有遗憾都被晚风吹散，所有美好都如约而至。莫文蔚 I do。

生爱度一辈子，一生只爱一个人。莫文蔚特有的声线本来就充满了感染力，再加上她亲身经历的这份幸福，这首爱度充满了爱的味道。继续听歌，薛之谦《无数》。

0: 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今天为你奉上许嵩《一见如故》，用笛子琵琶编织古风画卷，西域煎茶松枝添火的意境里，藏着前世今生的相逢故事。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买吉利银河，保养参考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2: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正润泽顺。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在追求永恒，却常常被瞬间打败。这首歌里藏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从极致的思念到最终的无力。我们幻想过无数次让时间倒转，

刚错过的怎么换？可时间从来不会为谁停留，无论跨越多少岁月，在听时依然能给我们带来最纯真的回忆。孙燕姿，懒得去管。

这首歌里没有爱恨纠葛，成年人最通透的生活哲学，懒得去管，顺其自然，糊涂自在，松弛度日。我们在夏天努力生活，也在夏天慢慢自愈。筷子兄弟，老男孩。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赣州多云，26到35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6到36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0度；延安阴，19到34度；舟山多云转小雨，26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呼吸。出道以来，蔡健雅作品的关键词一直与爱情有关。在她略带沙哑的嗓音里，有人学会了勇敢，有人学会了看开，有人明白了要记住伤痛，但仍要勇敢去爱。大概20年前就有这么一个说法，为什么夏天是恋爱的季节？因为夏天是周杰伦发新专的季节。那就来听听周杰伦的歌《最长的电影》。

曲终人散，电影总会落幕，没有永远放映的故事。这场长达三年的爱恋落幕之后，回忆却一直在循环播放，这便是我们人生里最长的电影。不必执着于不圆满的结局，也不必困在旧时光里反复内耗，那些相伴过的温暖，那些心动的瞬间，早已成为岁月里珍贵的胶片。节奏是翅膀，旋律是风向，牛奶咖啡，咖喱咖喱，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用音乐和世界里

皮卡丘多多，我和你，简单的歌词，轻快的旋律，藏着最纯粹的童心与爱意，和喜欢的人一起飞向蓝天，一起种下满园繁花，一起分享温暖的阳光。陈绮贞，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心动是藏不住的心事，是忍不住的憧憬，是小心翼翼的试探，想和你去全世界，又怕自己问的太多，这大概就是最青涩也最真诚的喜欢。我是逍遥，今日收工曲，陈奕迅《爱情转移》。下个路口，雨晴的音乐《想自由》在等你。

0: 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383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38307800。
2: 平日快乐的时刻就是下午1点，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吃着妈妈准备的爱心便当。我是孙燕姿，呜、哦，好香哦！快点开动吧！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淮北小雨转阴，26到33度。连云港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华安小雨转阴，26到32度。枣庄小雨转阴，24到33度。临沂小雨，25到33度。商丘多云，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8: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7: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8: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根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7: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界限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9: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清，接纳生活百态，用心热爱每一天。陶喆，找自己。

这是一场与自己内心的对话，静下心来倾听内心的声音。真正的自己并不在于拥有多少物质财富，不在于获得了多少他人的认可，而在于内心的那份宁静与满足，在于对自己所热爱的事物的坚持与追求。花开半夏，清风自来，金沙画中仙。

我们把心事藏进烟雨，把爱意写进丹青，明明相隔不远，却如同隔着山海云烟，遥遥相望，默默惦念的爱恋，温柔克制，绵长一生。七月，夏日正盛，星象阳光；五月天，疯狂世界。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尹锡眠落在生命里的光，这首歌诞生于2021年。这首歌里的光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段经历，一种信念，给我们带来希望、温暖和力量，让我们原本平淡甚至灰暗的世界焕发出勃勃生机。换个听歌节奏，海龟先生，男孩别

男孩别哭，受伤了要学会拥抱自己，2012年的作品。不过这首歌的慵懒感太适合现在的躺平文化氛围了，而海龟先生的新动向一直备受乐迷期待，期待他们延续一贯的温柔和幽默。继续听到黄丽玲《天若有情》。

九一九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

0: 轻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阴转多云26到33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郑州多云28到35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苏州小雨转晴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周兴哲，以后别做朋友。我们都曾有过这样一个人，习惯听他所有琐碎日常，小心翼翼守护着友情的平衡，不敢靠近，不敢坦白心事，怕一旦越界就彻底失去彼此。人生最无奈的错过，不是相遇太晚，而是明明相爱却只能遥遥相望。音乐想自由，李宇春，是你。

在漫长的时光长河里，久别重逢宛如夜空中最璀璨的星辰，照亮彼此荒芜的心间。而勇敢则是连接这两颗星辰的璀璨银河，承载着无数个日夜的思念与期盼。勇敢让每一次对视都饱含热泪，每一个拥抱都充满力量。王俊凯，大概

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甚至在你的身边，爱情是朝朝暮暮的陪伴。在你的身边，岁月静好，未来可期。敬七月一杯清欢，爱盛夏一身滚烫。梁咏琪，关于爱。

那些曾经的困惑与不安，那些未说出口的期待，终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化作指引方向的光。他或许会迟到，但从不会缺席，终会带你穿过人海，遇见那个懂你、惜你、与你共度余生的人。十三点最后，许嵩、何曼婷、素颜，我是雨晴，14点见。

0: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大家好，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下午两点。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赣州多云，26到35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6到36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0度；延安阴，19到34度。舟山多云转小雨，26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7: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6: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7: 新增曲谷花海、藏戏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8: 音乐想自由，我是玉琴。一杯咖啡，一首歌，安抚浮躁的心情。蔡依林《日不落》。

0: 蔡依林用跳动的节奏唱出了爱情最鲜活的模样，不必害怕黑夜降临，因为心中的爱永远晴朗。就像歌里唱的，只要牵着彼此的手，连平凡的街道都能走出环游世界的浪漫。把节奏调慢一点，生活如是，爱亦如是。郭顶，保留。
1: 看见你在我眼前，不去猜想我们

人这一生总会有一些相遇，安静的像夜色，温柔的猝不及防。很多心动不需要轰轰烈烈，只是浅浅一眼就足以让人惦念很多年。音乐想自由，单依纯还有什么更好的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新歌抢先听，许嵩一见如故，用笛子琵琶编织古风画卷，心语煎茶，松枝甜火的意境里藏着前世今生的相逢故事，把一见如故唱成了穿越时空的浪漫。

0: 919 Hit FM。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大湖的拿手，大湖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少烤，实少烤，豆夹请，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激动难以忘。

吕口口，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这歌声就像一缕温暖的阳光，穿透生活的琐碎与疲惫，直直照进灵魂深处，给心灵最妥帖的安抚。人间七月，你喜欢的万物正在不动声色地奔你而来。张学友，礼物。

怎么这么轻快的节奏搭配这般心痛的歌词，越轻快越显出内心的千疮百孔，就像一个人笑着说起过往，语气平静温柔，可句句都是遗憾。七月的风捎来一整个夏天的好消息，张惠妹《夏天的浪花》。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

0: 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淮北小雨转阴，26到33度；连云港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淮安小雨转阴，26到32度；枣庄小雨转阴，24到33度；临沂小雨，25到33度；商丘多云，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林俊杰《豆浆油条》，很多歌曲创作都是来自于生活当中的灵感。因为 JJ 当时很喜欢吃早餐店的豆浆油条，好朋友张Sir觉得豆浆与油条缺了哪一样都不太对劲，于是创作了这首歌，用两者来代表互相离不开的情侣。继续分享刘若英《同桌的你》。

听着奶茶的这首歌，仿佛回到了那个阳光洒满教室的午后。同桌的你趴在课桌上睡着了，微风轻轻吹动着你的头发，那是青春里最美好的画面，如今已成为最珍贵的回忆。少年自有一腔热忱，不惧前路风雨漫长。鹿晗，追梦赤子心。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处理，紫薇塔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两根油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8: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9: 当旋律成为光影。

慢慢。严中的磁性嗓音太适合唱这种慢节奏情歌了，温柔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的歌词，一句慢慢习惯身边有你的温暖，不知道是否也戳中了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呢？耳机里的歌和夏天撞了个满怀，孙燕姿半句再见。

这首歌是对过去遗憾的告别，就算没有好好说再见，也希望长大后的自己能够回头去安慰那个懊悔的自己，不再被过去的自己制约。音乐想自由，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林宥嘉，浪费。我是雨晴，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我是浩贤，现在是下午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阴转多云26到33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郑州多云28到35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苏州小雨转晴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6: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5: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6: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8: 掌柜的又赔钱了。
9: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0: 你看我不讨回你。
11: 哎呦就踹我脸上了。
9: 哎呀，松开，你咋说？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12: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3: 镇馆，这俩都是愣头青，
12: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4: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5: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6: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7: 客官，里边请。
18: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

0: 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游舞小海。
1: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京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京建电动车。
0: 京建电动车送好礼了，换京建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京建，京建更划算。即日起买京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哎，不是苏北第一天啊！来，小宝，抖音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回答一下是徐州就行了。咱只走徐州片去啊！
0: 一步一步走。
1: 本地推开户客户，本地推说先点赞再说。好宝，我先用你这个意识啊！
0: 喵喵姐，
1: 哎对，哎呀，
0: 是吧？哎呀，就举手了，不好意思，没看见。还有吗？
1: 还有谁要喊呢？
0: 有了哈。
1: 对啊，等一只喵举手了。
0: 哎，
1: 还有谁要那个海哥喊姐姐的？你就抓紧。
0: 哎，你的过了这波没有了哈，自己怪恶心的。
1: 三胖哥要喊，他都跟你说潦草的话呢。
0: 三胖哥。那还姐还哥啊？
1: 哥，
0: 三胖哥，
1: 后面那个宝蓝号在拐着枪你。
0: 三胖哥，
1: 哎，
0: 就这样吧，姐就可以不用那么拐，是吧？
1: 够了，够恶心了。
0: 喊哥得恶心点，是。
1: 不，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波波在直播间说，暑假孩子们放假想开车去徐州看看，你是从哪开过来？近途的话，我觉得你可以来，但是我说实话，有远途的话，可能我个人情况，我真不觉得开车是一个很轻松的事，累得慌。
0: 是，而且你想，你来的时候你开车很兴奋，对不对？
1: 啊，
0: 你没觉着啥，但是你玩完一圈之后，你起早贪黑，吃的冒样了都，你还得再开车回家，
1: 还得想晚上住哪嘞，钟点听哪嘞。
0: 是这样的，而且说实话，一到节假日的时候，特别是寒暑假，它可能是车多了一些
1: 啊、
0: 你这个有时候不如你坐车来，
1: 都堵。
0: 是
1: 啊，坐车来。徐州现在住的、吃的、玩的就非常的到位了，就是已经匹配的非常到位。基本上你只要是入住那个民宿啊、宾馆啊，或者酒店那个片区，那个片区辐射的、吃的、喝的都有。
0: 是、这个苏穗凯说，欢迎到徐州沛县喝冷面、吃地锅鸡。
1: 哎，好欢迎啊！
0: 哎、这，如果你来徐州市区的话，你到沛县一个多小时就能到了。哎，开车的话，
1: 丰县、沛县，你要是不想往市里挤，你真的可以往那个
0: 周边
1: 去。丰沛、沛、遂宁、新沂，
0: 再远点就新沂了。哎，
1: 都有好吃的。
0: 是，
1: 而且我举个例子，就您入住的那个酒店或者是宾馆附近，一定有老小曲。老小曲附近一定有开了很多年的这种小馆子或者是小吃，不一定非得去那个无氧无氧人杂堆的地方。
0: 是，然后伯伯姐说，可以请乖乖下来吃饭吗？不吃，
1: 可以啊。
0: 你不吃，回家吃稀饭，回家喝稀饭，喝稀饭。
1: 不让妈烧稀饭了，你们。
0: 啊，这现几点是吧？
1: 我请我吃饭了，你我
0: 喝稀饭。
1: 我不让
0: 他弄热的天喝点稀饭降降温，回家喝稀饭去。
1: 哎呦，就那个一听说有小宝要来徐州，你看大家都说是欢迎。
0: 牛妈说欢迎
1: 来
0: 牛妈单位，
1: 来我单位免费喂鸡喂鸭喂小鹅，你这什么？
0: 但是你得来选黄涛。
1: 哎，
0: 你得帮我把黄涛先选完，那些才能喂小鸡小鸭。
1: 鸭鹅多少个能放一锅里炖？
0: 小的你让他再长长。
1: 啊，
0: 喂点大的，喂饱就直接、放锅里去了，
1: 太残忍了。
0: 哎呀，长大了就不觉得残忍了。哎，
1: 其实王说一听说人请吃饭，你都眯了呀。那肯定七老八完的没有人请我吃顿饭啊。
0: 一般不敢。一般呢，说吃稀饭怎么样呢？就是你什么时候请我吃饭？
1: 哎，
0: 那他妈就烧鸡饭了。
1: 是的。哎呀，
0: 柠檬说鹅之大，一锅炖不下。
1: 他那一锅都炖一窝，现在一锅炖一窝，因为刚出窝。
0: 闷是
1: 啊
0: 啊，连猫油的都不用剃，直接吃了啊。
1: 是的，就不然烤着吃。
0: 哎，那烤着吃得是那个毛的，哎，吃
1: 汁水非常丰盈啊。
0: 其实那是火珠子
1: 啊，是吗？
0: 毛蛋是长出毛了。
1: 牛妈说真该杀呀，我昨天刚出壳，今天惦记怎么吃。
0: 飞回去。你跟你的他刚出来了，那你就得养大再吃了。
1: 来，小宝啊，都搜索进来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油没油逼衣服瘦。

0: 更让人赏心的小事，
1: 注意是小事儿哦。那些什么工资降薪啊，什么亏了多少钱的，那个都不是小事儿。
0: 天塌了、
1: 哎，跟钱搭在一起的就是大事儿。
0: 过、哎、来说一说，有没有比衣服瘦了更让人赏心的小事儿、哎？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这个小椰冻说：“我常去的那家早餐摊不干了，想吃的包子也买不着了。”
1: 你说这事儿他确实不大，大不了就是听人家能有多好吃，你换一家就是了。不行，就没那个味儿，你说这怎么弄的？
0: 我前两天刷到徐州一个大馋丫头，搁王陵路的一家包子店，嗯、跟老板挠脸了。
1: 怎么了？老板换配方了？
0: 不是，也是一件很小的小事儿啊、嗯。是因为排队还是因为什么？反正挠脸了。但是呢，该死的是他家包子又很好吃。
1: 你好吃，你委委屈屈的别人
0: 闹。他发了一个抖音，他觉得。我怎么才能不经意之间再去买这个包子，或者我穿什么衣服老板认不出我来，
1: 就改头换面不让老板认出来是跟他吵架的。
0: 老板到他等一下，没事你来吧。
1: 这也是一种方式、哎、老板既然都说了是不是、啊、而且老板谁跟钱过不去，卖给谁不是卖。
0: 哎呦，那也说看你们搁整天、啊、我搁家趴着心烦，你趴着吧。
1: 多趴着、嗯、你现在空调还得开足好不好，多养养、啊、
0: 这个八 L 说，那我说一个吧，
1: 嗯，
0: 我今天上不透，
1: 嗯，
0: 上厕所的时候纸破了。哎呀，
1: 没事，你不说出来没有人知道。
0: 那同事都知道吧？
1: 逮谁给谁闻是怎么着？
0: 不是、
1: 啊、给谁闲这玩意儿？
0: 是我的意思啊，同事不知道你咱就别往外说了。
1: 哎，是是是 是，而且纸破这个事儿呢，哎，谁不破？
0: 哎呀。
1: 是不是啊，
0: 就以后就别那么松口了、啊、
1: 哎，叠两层是吧，买点好纸。
0: 八幺说这事儿能乱说吗、啊、我们也给你保密啊，
1: 对，你都发直播间来了，我们怎么就不能读了，
0: 就整个徐州知道，没有别的啊。
1: 哎，暖阳说今天啥梗，
0: 今天就是聊一聊有没有什么比衣服瘦了更让人伤心的小事儿。
1: 哎，这末路契约在群里艾特我，
0: 嗯，
1: 黄金降价了，
0: 降价了，银子也降价了，
1: 一直在降。
0: 哎，
1: 之前是谁说的？你放心吧，下半年一定涨上去。
0: 但是
1: 这是不是到下半年了？
0: 但是有个好事，虽然黄金掉钱了、啊，买的房子140万买的也变成70万了。哎，白银也掉钱了，但是你当年90斤娶的媳妇儿，现在变成140了。
1: 哎，赚了
0: 啊，赚了，
1: 赚大发了
0: 啊！
1: 但是又没地儿兑现，你说这玩意儿气人吗？
0: 黄金肥肉来了。
1: 这找谁？找丈母娘能兑现吗？
0: 找丈母娘，你人家不管售后了。
1: 哦，那你这不行，人家买个手机，买个什么，还有什么全年质保了。你丈母娘，你这得跟一些商家学学，你不能让人贴上无良商家的标签了。
0: 冷月说房子亏了100个了，没事你自己住没事
1: 啊、嗯，只要你不卖，
0: 你不是拿来卖吧？
1: 哎，你住的那个，你出去租房子、哦、那不也是钱？
0: 哎呀。这个灯志安细心说，36的媳妇儿去拿换俩18的，你有这个兑换的地方？你有这兑换的地方？你问问老公能不能兑？
1: 啊，就谁动了这个心，谁先换，
0: 哎，
1: 是吧？
0: 哎，啊、
1: 就是取一个找一个2米的，换一个1米，换两个一个两个1米的也不行。
0: 换俩18的，你怎么换两个矮的呢？啊，
1: 年龄的玩意儿。体重也行、是吧，200的换两个100的。
0: 九儿说我现在是工龄越长工资越低，哎，你这个是有这个不是小事，这是不是有点悲伤啊？
1: 哎，是这天也塌了、好吧、
0: 喜才说衣服瘦了是一件开心的事儿、就可以更新我们的衣橱了，更新我们的衣橱就这个事儿就值得出去喝点。
1: 你知道我不是最近2年3年一直把要减肥挂在嘴上吗？
0: 是，
1: 我也没怎么买衣服，我想的是等我瘦下去，我一定要买一身就是是样子的衣服。哎，我传出门去，我跟他浪去，就也没什么，
0: 没有机会买。
1: 对，就照你倒是提醒我了，我再吃胖点也行，就不一定瘦。
0: 那也行，
1: 哎，反正都是买新衣服嘛，
0: 可以，
1: 瘦不容易，但是吃胖，哎，手拿把掐，
0: 可以，加油，加油。白纸蜜糖说我以前特别喜欢吃斋山市场下坡的包子还有豆腐脑，后来他家关门了，你说怎么聊了。我跟你说，你说斋山附近哈，我上大学的时候、那面有一家特别好喝的南京鸭血粉丝汤，
1: 也不
0: 就是南京人两口子开的，哎呦特别好喝，那个汤头特别的浓郁，没有了，你不知道干啥去了。你两口子
1: 您听见了吗？
0: 干正经事儿去了吗？你还

0: 干什么去了？啊，我毕业多年了，我都回去找了几回。
1: 你说要是最近让我比较这个关于吃方面的
0: 啊，
1: 我们家对面那小吃城他休业了。
0: 哎呀，你这
1: 小吃城啊，
0: 这跟媳妇跑了这不一样吗？
1: 他一个月的时间他不开始营业，一个月他让我怎么过？
0: 还有哈，我正好我求助一下。再就是原来那个拱城学院城南校区，就是门口一溜卖饭食的那个小摊儿，又有一对夫妻。
1: 你让很多人都说了，夫妻店啊，他不一定能干久。
0: 他干久，他干了久，
1: 这不没了吗？
0: 他是后来我们学校那个搬了
1: 啊，
0: 卖给那个
1: 断人财路。
0: 然后那两口子卖酸辣粉的两口子也好吃，恁俩干啥去了？
1: 石总的那几口子哈。都赶紧回来！
0: 不是的，那两口子，得都干啥呢？那都发财了，都不干了。
1: 哎，是，
0: 忘本啊！
1: 小满无双，喜院还有夜市的，
0: 哎，
1: 它是个美食城。
0: 美食城
1: 哦，里面什么都有，
0: 就是正儿八经的小吃美食城。
1: 哎，是，你就在徐州的街面上一些连锁店，它那里边都也有。
0: 就是我跟你讲哈，宝，你不要把它想的，它就是你。表表准准的想象的美食城，
1: 哎，
0: 进去里面夏天大吊扇铁皮舞，
1: 热乎的，
0: 热的就是美那人一身汗，
1: 就是那小吃城，
0: 你搁里面就每个老板都不装空调，
1: 哎，装，
0: 有的装是吧？
1: 有的装
0: 啊，有的老板就犟他不装，他搁后面装个那个大工业那个扇，咱也不知道扇上那个热风能怎么着，
1: 但他就是个标准的你印象中那种小吃城，
0: 哎，
1: 但是他改了，
0: 是。然后那个铁皮的桌子和
1: 烫人
0: 脚捏，
1: 一个脚捏一个烫人，
0: 哎，脚捏你那个纸啪嚓往上一贴，哎，都死一层，
1: 哎，他改了，他现在不营业啊，
0: 非常好，非常好。为什么俺还死乞白咧的去吃呢？因为好吃，
1: 这确实不错，就可以说养活了戏院。众多不在家做饭的孩子都靠他养活起来的，
0: 还有
1: 小满无双没孔跳的，我不吃了。
0: 没有，你去样样，你样一回，
1: 马上就开业了，人家新装修好了都快。
0: 刚才是C，一鸣说，你拉呱吧，我盖个小被睡一会儿，有点冷。那屁股小被窝，
1: 你
0: 在楼上，
1: 我再给你拉黑吗？你还那拉呱吧？你盖个小被儿。
0: 哎呀，这个喜财也吐槽说，我们这儿有个面馆做蟹肉面的，夏天太热，歇板两个月了。你别拉了，俺新城区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东北馆子，老板。婚礼喜事不开，
1: 天热不开，天冷不开，
0: 天热不开，
1: 心情不好不开，
0: 冬天回家过年不开，
1: 哎，
0: 冬天回家过年补，过完正月不开，
1: 咱也不知道那个年怎么弄经过的。
0: 中午吃个饭呢，两点之前都跟你讲，俺要休息了。
1: 是不是东北人就随性的比较多一些？就是挣不挣钱都无所谓，我得先让自己过开心嘛。
0: 还有这个白纸蜜糖说，那我也发个寻人启事吧。
1: 啊。
0: 托龙山小区门口，有个小电动车摆摊卖油烫鸭的大姨，你去哪里摆摊了？
1: 不是，就是这些我们说的小事儿，
0: 好具体啊，
1: 方方面面，
0: 哎，
1: 都跟吃杠上了，
0: 是，
1: 就生活当中就那些事儿，就只有吃，
0: 都是大馋鸭子大馋小嘛，
1: 吃不到你心心念念的，天塌了不行了，
0: 说明只有吃让你伤心，胖着就一点事儿没有，
1: 就无所谓是吧？都能接受，就是但是吃不到自己喜欢的那不行。
0: 小胖哥说，我这来有点冷哈，我盖个被子也睡一会儿，睡什么睡？
1: 我跟你说，今天早上我遛狗的时候哈，那个河沿边上那个钓鱼的，人家可知道他还得钓呢，那你还搁那睡觉了？
0: 昨天我吃完午饭，在那个外那个河沿边散
1: 步
0: 的时候，
1: 啊，
0: 我看到有俩大哥坐在那儿钓鱼，他把那个一个外套挂在了禁止垂钓的那个台上，
1: 看不见。
0: 然后他那个大哥搁那钓，他拿个草网搁那等着，场面非常的诙谐。
1: 看不见，这个牌子是他给我做的晾衣架来着。
0: 哎呦，小胖哥说的，本直播间禁止踢掉，你不睡着了吗？
1: 又行了，我一听到钓鱼那个小耳朵噔就支棱起来了。
0: 这个三说，妹呀，你好三哥啊，你好啊三哥。
1: 三不让你喊哥了吗？喊一声哥呗。
0: 三哥，这传徐州传说中的三哥来了。
1: 哎呦，有头有脸的，都是有头有脸的才能喊三哥啊。
0: 还有这个匿名说的，那我也说一个，夏店粮库对面巷口里老妈妈的瓦鱼，我再也吃不到了，为什么？
1: 你睡觉去吧。你不盖你的小臭被睡觉去了吗？你搁这来。
0: 7605说，我不会觉哈，我有正经事儿
1: 啊，
0: 我晚上还得抹叠了棍儿。
1: 哎，这是正事。
0: 是
1: 人家养殖的那种吧，河边真的是人比叠了棍儿多，好吧。行吧，各位，我们看一下时间，我们先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广播端继续跟各位聊，我们抖音直播间开心客栈继续跟各位来聊天哈。

0: 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1.9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 你看我不讨回你？
4: 哎呦，哎呦，这踹我脸上了。
5: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4: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6: 警官，这俩都是愣头青，
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7: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8: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9: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0: 客官里边请。
9: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有武小海。
1: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剑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9: 金剑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剑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

0: 来啊，这个伞阁怕不是我的长辈吧？啊，
1: 天妹真是女大七十二变，从小暴打。
0: 我是小时候只有躲虫啊，我小时候还行，我就是青春期的时候抽一下，
1: 还有刚上班的时候
0: 也抽一点。
1: 刚上班的时候有一首歌真的是你，我不知道跟你说过吗？高原红，美丽的高原红。
0: 行行，可以就出师了啊！
1: 也不知道也不知道为什么你那时候会有高原红。
0: 那我不懂护肤吗？
1: 啊，小年轻啊！啊哎，你看高原红扎了一个大马尾
0: 啊，
1: 然后带着钢牙。刚上班的时候，你不能想象到吧？谁能长现在长成这个样子了啊？要是三说真的吗？
0: 真的吗？什么真的吗？你说什么真的吗？
1: 高原红
0: 啊，
1: 他真有
0: 啊，现在也有，只不过是我粉底给糊上了而已。啊，
1: 小满无双，漂亮和你沾边吗？啊，是
0: 啊，是的，嗯，又提醒了我，
1: 又忘了自己，
0: 又提醒了我啊。
1: 对对对，
0: 暖阳说刚去买了条 smoker， 死贵，这花那钱干什么？都是让你快乐的东西，看直播也能快乐。
1: 嗯，
0: 你不抽那个也能，就是也能快乐，还省钱。
1: 你摸摸有火机吗？
0: 你为什么哎给他顺走？
1: 你光有那，你下次你光买那个 smoke 小烟就行了。
0: 嗯，
1: 火机你就别买了。
0: 是的，
1: 实在不行你要急得慌，你就闻闻味儿。好吧。
0: 匿名说今天又周三了啊，各位减脂减脂再减脂两天。
1: 嗯，
0: 再减两天又想天了。
1: 哎，
0: 是。哎呀。这个所有小宝啊都搜索到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一起来说一下有没有什么比衣服瘦了更让你伤心的小事情。
1: 哎，黑老头说喝酒喝到一半没烟了，够伤心了吧。嗯，
0: 有烟的时候没有打火机了，
1: 没有打火机，打火机并不是丢了，
0: 哎，
1: 让别人拿走了，
0: 就算打火机找回来了没气儿了。
1: 哎，气人吧，就用那个，哎，你啪嚓啪嚓啪嚓啪嚓，你就打不着火，你就能看见那个火星子往外蹦。
0: 所以就证明明明只有那天那都不应该去喝酒。
1: 啊，
0: 哎，恁媳妇让你下班早回家，哎呦给害死你了呗。
1: 要不然你就不会那么伤心的。
0: 啊，一说啊那谁我跟老三
1: 啊，三哥是吧，
0: 哎呀跟三哥没有旁人。
1: 哎，是
0: 三哥可好了，三哥可是的，恁媳妇三哥好，三哥钻你。哎，三哥请你吃鱼说哥喝可哥喝
1: 瓶
0: 大桥。
1: 跟养狗的呀，
0: 跟养狗大约一时间一看一凉的惨条子。
1: 哎，那临走的时候还得顺走你的打火机。
0: 哎，吃完了惨条子那个糖说呢，我那个啥你不吃我打饱了。
1: 对，俺家狗吃是吧？回家咋不咋不给狗吃。气死了。
0: 哎，谢无所谓小宝的关注啊。来好，
1: 暖阳说
0: 啊，
1: 我用了打火机啊。
0: 嗯，
1: 那都十五一个，
0: 十五一个改头
1: 过了，
0: 改
1: 啊，用十五一个的打火机。
0: 我跟你讲，兄弟们，就找暖阳喝酒，找暖阳喝酒顺他打火机。
1: 他打火机贵，
0: 你也没有，就顺他打火机啊。
1: 哎，
0: 这个三个说，我告你诽谤。
1: 怎么了？怎么了？哪句又不是说的实话了？
0: 那先说，我昨天去趟公司，
1: 嗯，
0: 看到公司两个驾驶员拿我的打火机，我说，你可以瞅我的眼，你不能动我的打火机。
1: 你都这样了，你还上公司干嘛？
0: 这是很认真了，这是很认真的。
1: 但是这，不是公司离了谁都一样转，你现在不方便，你天还不好，万一再淋了水。哎呀，你护好那儿了，好吧？你就在家趴着吧。
0: 这等出点汗。
1: 哎，你多难受了，
0: 啊，
1: 是吧？
0: 哎，都一直瞄，一直瞄，你睡你的觉去吧。哦，他不是睡觉的，
1: 不是，
0: 他不是睡觉的，
1: 他是我喵姐姐。
0: 啊，这个凯哥睡不醒说，我昨天打球，
1: 嗯，
0: 我打火机被偷了，真烧胸。
1: 不是，打球打。打球可球场，你那打火机没事拿出来骗什么的？
0: 就目的性很强了
1: 啊！
0: 他就开哥是整的很生气了哈，气死我了，他真烧心。
1: 看 HZ 也说，那太有了这种小事
0: 啊，
1: 比如我胖了。我胖了跟衣服瘦了，
0: 啊，
1: 不是
0: 一
1: 个意思
0: 吗？
1: 啊，
0: 不是一样吗？
1: 那你用刚才那位朋友的是谁说的？你胖了，你买新衣服，
0: 哎，
1: 好不好？你换一种方式，
0: 瘦了可以买新衣服，
1: 胖了也能买，
0: 胖了也能买。
1: 哎，胖了你得安慰自己，
0: 是的，
1: 好吧？
0: 今天不觉死的古人那个。
1: 无求

0: 我们说，
1: 看到好吃的吃不下去了，这太让人伤心了。这就是什么眼馋肚饱。
2: 是
1: 的，你要小年轻的时候，你苦苦造就是了，最多撑着你富江出来。
2: 你现在一想啊，十八岁，我回到十八岁，我不羡慕那些瘦的、漂亮的、俊的，我都羡慕那些能吃的。
1: 哎，
2: 我回到十八岁，我再狠狠
1: 吃
2: 一遍，
1: 苦苦造，
2: 狠狠吃一遍，
1: 就连那些吃过没吃过贵的便宜的都吃一遍。
2: 我一天照八顿吃。
1: 哎，
2: 真的，
1: 一天八个小时。整点半点都去给我吃，好吧？你给自己安排点压力，好不好？
2: 这个无所谓说，我80年没什么爱好，下班好像除了回家也没有地方去，羡慕了下班可以出去浪的哥们儿。我给你介绍个80年的朋友，你要不要叫？
1: 干嘛？他是出去浪的那种
2: 啊？他是
1: 带
2: 着你。
1: 你知道这位88年的朋友有多羡慕你吗？
2: 啊。
1: 啊，人家就羡慕那种，哎呀，我也不想那么多应酬，我就想回家，我就回家待着，窝在自己的小被窝里，我吹着空调，吃着西瓜。
2: 哦，我跟你说哈，那你这样一看，你那个董相的88年还是你好。
1: 哎，
2: 那个
1: 老
2: 哥，
1: 你要那个88年喝
2: 了，那个88年喝了，
1: 哎，你这整天
2: 那88年操心孩子上学，
1: 是的，再冷再冷那整天。头都飞了，
2: 点点的，一天都不，哎，都找不着个工位儿啊！
1: 这生活，工作过都是事儿啊！你说你多好啊！你可别说出去，让他急得慌了，你在那嘞。
2: 一直等路的喵说：“哎，我的猫跑了，好不容易逮回来，是一模一样不假，性别不一样。你跟我讲那是一模一样吗？你跟我讲那是一模一样？
1: 这是有点东西不太一样。
2: 这孩子不。”孩子都没用那个智障的眼神看你，啊？
1: 哎，这
2: 孩子看你都想是你家的吗？你往回抱。
1: 就养着，先养着，养着，万一那只又回来了呢，是吧？他觉得他的地位被撼动了，爱吃素这方面不分物种，好不好？
2: 是你家的吗？
1: 养着养，来了就是缘。
2: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赣州多云，26到35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6到36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0度；延安阴，19到34度；舟山多云转小雨，26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6: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7: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6: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7: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6: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8: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电视二徐州邮务小海。
9: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大拐子。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
8: 金建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建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9: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搜索进来，一起来说一说，就是有没有什么比你胖了，对，你胖了，你胖了，
8: 衣服瘦了，
9: 比你胖了更让人更让赏心的小事。
8: 衣服瘦了可能是松鼠，
9: 歇小了，歇小了，那个胳膊胖了，肚子胖了，腿胖了，脚胖了。
8: 当然哈，胖不可能只胖肚子胖脸啊，
9: 是的，
8: 手脚都得
9: 胖。
8: 他胖该胖的地方，对吧？
9: 我
8: 瘦该瘦的地方。
9: 我踩这个点儿哈，弟媳妇应该没在听广播
8: 啊。胖了不该胖的地方。
9: 啊，弟媳妇儿跟我一块、
8: 啊，
9: 我跳绳的时候他说要减肥，
8: 嗯，
9: 我加上什么力量运动的时候他说要减肥，
8: 嗯，
9: 反正是各种他要减肥，4年了，
8: 嗯，
9: 4年了，
8: 嗯，
9: 每一次吃饭的时候，我听他的台词都是拎针起手。其实我最近我饮食特别的健康，我已经瘦了3斤了。
8: 永远三斤，
9: 永远三斤。
8: 他可能从102瘦到了99斤，
9: 嗯，
8: 就一直维持着。
9: 上天吃饭给我讲，去山东一个什么

0: 地方，那个地方有一个商场开的那个披萨
1: 啊，
0: 说的，你知道那个披萨多厚的芝士？多厚的芝士？哎，我 K 三块。
1: 怎么样？怎么样？
0: 哎，旁人都 K 一块，我 K 三块。
1: 怎么样？就是你那个厚芝士哈。哎呀，哪个商场？
0: 干弟弟说：“我跟你讲
1: 啊，
0: 以后我出去吃饭
1: 啊，
0: 你得拦着我。
1: 干嘛？
0: 要是让我发现你没拦着我，我吃多回来胖了，你也走。听见吗？”
1: 好，
0: 你等着，
1: 然后到下回呢？
0: 你等着，如果说我出去吃饭，
1: 嗯、
0: 我说胃口不好，我搁那不吃
1: 啊，
0: 你也得劝我。
1: 怎么了？
0: 你要不劝我，你等着，
1: 你不吃不吃不正好吗？
0: 我得保证我的热量基本摄入，对不对？然后
1: 营养均衡的摄入，
0: 然后再制造缺口。
1: 就反正还得吃
0: 啊，
1: 是吧？
0: 我不吃就没有缺口
1: 啊，我不吃就光剩缺口了，那不行，
0: 对不对？
1: 人都饿坏了。
0: 阿弟劝了
1: 啊，劝了爷爷走，
0: 饭桌上就挠人了。
1: 我说我不吃，我说我减肥，你搁这叫我吃，你什么意思啊？真的呀！
0: 大夫一来说，每天减肥都是对零日，
1: 都是一个开始，好不好？每天都是崭新的你。
0: 对，不让吃呢，
1: 哎、
0: 不让吃呢，
1: 得生气。
0: 我给你过那么些年，
1: 不爱我了
0: 啊？嗯，闺女也给你生了。嗯，孩子都上小学了，怎么弄的？你娶得起媳妇儿，管不起饭吗？
1: 你那三块披萨吃哪去了？
0: 妈，我只块披萨。
1: 三块，
0: 你都得说我。
1: 哎，三块，我就吃一块。
0: 我给你过了九年、嗯、啊，我吃三块披萨，你都得说我。
1: 还有怎么？我就衷心的想问一句
0: 啊，
1: 哪个店？那个披萨到底，你说那个芝士又厚，
0: 我听他的形容是真的很好吃，
1: 对，又厚，芝士又多，
0: 真的很好吃，跟
1: 听了你还划算实惠、哪个店啊？你回头跟你姐说一声，来吧。
0: 那我跟你讲了，我减肥减肥减肥，我看我什么多，你不拦着我似的吧？你想干啥啊？是的，我胖，我丑了，你总得换娘们的事，是这意思吧？啊，
1: 不是，
0: 那你为什么不劝我？
1: 不想过你直说。来吧，你来爷，你看我不爽，你直说，你白这样，管了。
0: 你这个冷面说，想打就直接
1: 打，哎，
0: 别那么多借口了。
1: 对，想动手，你想换人，你直说，你别搁这上面找我事儿、我反应慢。
0: 番茄说，我上年瘦了十几斤，今年胖了十几斤，你折腾什么呢？
1: 你还没开始，
0: 你折腾什么呢？
1: 就喜欢折腾，就自己晚上饿得要死的那种感觉，抓心挠肝儿，然后第二天就还得晚上想一下，再坚持八个小时，我睡醒了，我就可以早晨起来喝一杯冰美式了。
0: 主要是啊，弟媳妇说，我现在我特别注重我吃的特别的干净和健康，我都是总不带饭，比如我到店里面我就吃点水煮菜就拉倒了
1: 啊，挺好。
0: 我说那挺好，我说那你要减脂，他说对，是的，你看现在我就平均一天都掉一斤，
1: 哎呦，
0: 已经减脂三天了。
1: 哎、
0: 我说行，我说那你要减脂下去、然后呢，过了大概两三天，我说走，晚上出来转转，走路上啊，不，给饭正吃饭了。
1: 你看你这三斤有成效，三天三斤，但是只能坚持三天，
0: 逢三讲一、
1: 哎、多一天都不行。本地推晚上吃烧烤去、
0: 吃烧烤、
1: 烧烤，这以前大拐跟我讲的哈，烧烤吃对了他也减肥，
0: 也减肥。
1: 哎，但是
0: 你咱说实话哈，你减肥的尽头就是日常，你不可能说把自己嘴那就可么可么的，就是那个嘴亏的可黑了。
1: 哎，就是吃一点都觉得有负罪感。
0: 人是一个复杂的感官动物，你要是把自己可么的可黑了，你稍微尝一口零食嘛，毁了。绝底了，
1: 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0: 绝底了，神经线崩塌了。
1: 哎，什么是幸福？这就是幸福啊，宝贝们。
0: 就是、吃不早晚也吃，但是呢，咱比其实那个烧烤吃对了，确实也很好。但是呢，咱徐州的烧烤确实香，这您懂啊？这
1: 楼爷说
0: 啊，
1: 你别说了啊，那弟媳妇要是听见了，那地狱的节奏
0: 啊，
1: 你听着那姐啊，搁节目上败坏我，
0: 没有事，
1: 这得说什么了？
0: 哎，没有事，没有事，山对象的嘛。
1: 喊嫂子是吧？一定的，你嫂子啊，说什么？到底不是自己亲戚哈？到底是割层皮啊？什么事都往外说，你可能败坏我哈。
0: 就是咱徐州的烧烤，你吃点那个羊肉串、瘦肉啊什么的，你吃个串八两串，再吃点菜， 稍微呢吃两刀的手擀面，起火了别带着苦苦炫。为什么？因为咱徐州烧烤好吃，它好吃的原因是因为它烤所有的肉都。

0: 女的耍油，这个你承认吗？
1: 但
0: 热量最高的就是油。
1: 但是你想想，啊，
0: 那怎么了？每天每天都劝自己，你从早上起来，哎呀，我吃个少饼子就
1: 加油条，
0: 我都吃少饼加油条了。
1: 哎，反正今天就这样了。
0: 中午再吃个麻辣烫，简直
1: 哎呀！
0: 但是哎，
1: 多麻多辣，
0: 老表
1: 多烫，
0: 麻辣烫那玩意儿可正可邪啊。
1: 凉烧麻酱，
0: 对吧？
1: 多放点。
0: 你可正可邪啊，还得看你煎饼果子躺平点，你煎饼果子那玩意儿，
1: 哎，
0: 可正可邪啊，哎，啊！
1: 辣条。
0: 你加辣条，哎，你加辣条，你加包脆，
1: 放多放点，
0: 加包脆你都不能聊，你还得加，
1: 那个，油条再加一根，
0: 加三他再加油条，
1: 哎
0: 呀，还不知道你真是，
1: 本来他失去灵魂了，
0: 你给自己加两块里脊，劝自己的是什么？那是蛋白质，
1: 蛋白质有了，蔬菜有了，
0: 大馋丫头，
1: 碳水，
0: 请节目的别嘎嘎咧嘴笑了，说的就是你啊，
1: 你看烧饼加肉。哎，再来碗冷面，那真的好吃。
0: 来冷面，你少饼夹肉，
1: 哎，
0: 你那是少饼夹肉。来冷面，你配的是火烧猪头肉。
1: 那加点海带行了吧？
0: 那不能聊，猪头肉还得配煎蛋。
1: 两个，两个煎的透透的。哎，你就吃去吧。然后这是躺平的煎饼果子，老铁，徐州米馅呢？
0: 多加牛肉，
1: 多加油牛肉的那种。
0: 加牛肉是好的啊，有人配少饼啊，嗯
1: 哎。
0: 冷夜说，晚上回去那弟媳妇跟那小孩叔说，老大娘就不是个好老娘们儿。
1: 搁节目上整天败坏我，今天他一整起节目，哎，就靠我了。
0: 本地推说，哎。你是劝我减肥吧？
1: 是啊，
0: 我说饿了。
1: 那又有人说了，当你饥饿的时候，正是你消耗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的时候。
0: 是的，是的，你的神经在调度他们。
1: 所以你经常保持饥饿感。
0: 别保持了，我没有一个能打败你的神经。菠萝妈妈说：“哎，冷面里你悄悄夹着剔骨肉。
1: ”那个活着，那个假呀，你别浪费了。
0: 嗯，
1: 你掉那个冷面碗里去。
0: 接着冷面碗，
1: 哎，你就跟他吃吧，可香了，
0: 吃吧，小胖墩儿。哎，小宝，抖音账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黑大的，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2: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1: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2: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3: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三二一，开嗨！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有武小海。
4: 大家好，我是老板娘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1: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4: 哎，可了不得了哈，可了不得了啊，老姊老姊妹老表们啊，哎呦我的娘嘞，见了那么多馋呢，第一次见这么馋呢。有没有让自己多点点外卖啊，说点光点个馄饨不行，我说这馄饨吃多了少心，
1: 馄饨怎么就少心了呢？
4: 啊，活了30多年头了，第一次听说吃馄饨少心。
1: 吃馄饨不少心，喝汤喝。
4: 他说喝多少汤，喝汤喝多了少心，那个汤非得喝干净的。
1: 一点都不能放
4: 过。啊，非得喝干净的。还有人说那不管，就不吃不行，你不吃到晚上饿你就去给我吃苹果。
1: 不是啊，
4: 如果你不想吃苹果，你就是馋你这些狡猾的猪妖们。
1: 苹果不吃，这主要吃苹果上年纪，
4: 对吧？你
1: 吃，
4: 你说你饿，你吃苹果，你想吃吧？你不想吃，你还是在挑，还是在挑，你还是馋，猪妖真的是，
1: 你快现形。对吧，说了这么多徐州咱们本土的一些吃的哈，各位在7月28号也可以跟我们杰森啊一起去西藏，咱尝尝外地的美食。一共是10天9晚的藏玉神山之旅即将开启，杰森跟你一起坐上开往雪域的有氧列车，唱完拉萨到林芝的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
4: 嗯，还有经典的这个 IP， 像布达拉宫、大昭寺、巴松措、雅鲁藏布江的大峡谷都可以去逛一逛。和上一次五一的假期相比呢，这一次可以说全面升级，新增了曲谷的花海、西藏的第一宫殿，还可以欣赏非遗的藏戏，和藏族同胞们一起就是感受这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同时呢，我们是给大家争取到的是我们 FM91.9 的听友专属福利，徐州音乐广播音乐活力派的主持人 Jason 给大家全程陪伴。7月28号咱就走10天9晚火车爽卧早鸟价5980一个人。
1: 哎，各位如果感兴趣或者有时间想去体验一下的话，可以关注拱什么中什么号徐州美好甲，恢复喜藏啊，然后就可以获得一个推文。另外也可以拨打电话1920513788。
4: 你拨的不对
1: 啊，
4: 92个
1: 、
4: 92510370
1: 051137
4: 0513788
1: 爸爸，或者没听清这个电话的也可以私信我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我们把这个具体的信息发给您，好吧。
4: 来，小宝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1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老板娘大拐子，
1: 我是店小二徐州有武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广播端不见不散，拜拜。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啊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儿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块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块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块。这第二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块，每袋只要19.9块，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62，400-710-2862。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你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

0: 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元，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块钱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1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了，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元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710-2862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710-2862。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参与成功。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3: 大家好，下午4点，没有勇气说爱，那就让 Hit FM 的好音乐让你把内心的话大声的说出来，我是周杰伦。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淮北小雨转阴，26到33度。连云港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华安小雨转阴，26到32度。枣庄小雨转阴，24到33度。临沂小雨，25到33度。商丘多云，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9: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2: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9: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2: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9: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0: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

今天的开场来自李宇春，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别总在等待中虚度光阴，趁心境正好，大胆去生活，去感受，搅一搅 Head FM 就是爱音乐，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

陈奕迅《阴天快乐》，阴霾只是暂时，学会自娱自乐，不管何种天气都可以自在欢喜。袁娅维，靠近。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7: 悸动，难以忘怀。

蔡诗芸《雨过后的风景》，雨声搭配舒缓的 R&B 旋律，情绪层层递进，从沉溺伤感慢慢走向释怀。所有经历过的风雨，最后都会变成独属于自己的风景。

许巍《曾经的你》，初时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纵使岁月改变模样，依然心怀热爱，不忘最初出发时的初心。张韶涵《有形的翅膀》，稍后你还可以听到周杰伦《Mojito》。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大户的辣炒，大户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嘉庆，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阴转多云26到33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郑州多云28到35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苏州小雨转晴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九一九，音乐有理想。

0: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您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徐州的烧烤江湖向来都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今年的大众点评必吃榜，徐州20家店里烧烤占了4家。虽然说有新秀冒尖，但咱徐州人的心里都清楚，有些老店它是永远不会被挤出去的定海神针。那这个榜单上有那么一家店连续3年上榜，绿地三只羊的明祥园店，这也是这个品牌的第一家门店。环境呢虽然很一般，比较接地气，但是呢哎，这种地方你去吃着也特别的有感觉，而且它菜品非常的丰富，有各种各样徐州特色的小吃啊、丁螺、炸臭干、油条、辣汤、瓦鱼等等等等。而且三只羊就是属于那种水平平均值很高，就是你闭着眼睛去点这些菜也不会觉得踩雷。就很多朋友他去吃这个品牌的时候都非常偏爱去这一家他最老的一家门店去吃。那今年还有一个连续上榜2年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贾青羊肉串。他能在徐州开了这么多年屹立不倒，我觉得靠的就是实在两字儿。羊肉串现在比较少见的3块钱一串，而且这个肉也很大，就是他们家的食材你能吃得出来非常的新鲜，品质也很好，白串撒一点点盐，吃的就是本身的那种鲜味儿，那种香气。虽然说烧烤很好吃，但是干煸菜也做得特别好，就在烧烤店里能吃到这么地道的炒菜真不多啊！包括他们家的炒面我觉得也非常的好吃，最后呢你可以去要一点那个红咸菜配着炒面，哇塞，之前有一次我都专门到他们店里点炒面然后打包带走，就是非常的适合去有外地朋友来的时候，然后你招待他，又有串儿，又有菜，又好吃又实惠，也是连续2年上榜。毕竟咱们徐州那么多家烧烤店，你能通过这种比较严格的筛选制度登上这个必吃榜，绝对还是有两把刷子的。那在你心里，你觉得徐州哪家烧烤值得上榜啊，成为一个必吃榜呢？也欢迎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可以搜索添加我的微信，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 KANKANELE。回到音乐中，一首非常轻松非常舒适的歌曲，来自蔡健雅《沙滩》。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塔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妈妈，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4: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FM，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炎炎盛夏，这个酷暑当当，你是不是也想逃离喧嚣燥热，奔赴一场清凉的高原之约呢？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专属的西藏之旅重磅出发，依旧是由主持人 Jason 全程带队，带您坐上舒适的有氧专列，解锁拉萨至林芝的黄金美景线路。可能有朋友会担心啊，夏天去西藏体验不好，其实恰恰相反，因为6至8月是西藏全年含氧量最高、气候最舒适的黄金时段。高原植被郁郁葱葱，空气湿润清新，大概率呢降低高反的概率。

峡谷。那除此之外呢，还新增了两大宝藏美景，小众日遇的曲谷花海盛夏，这些花全部是盛放的状态，还有西藏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解锁别人看不到的独家的风光。

十天九晚的深度旅程，步步是景，处处是画，不用赶行程，不用做攻略，就跟着 Jason 的脚步，沉浸式的感受夏日西藏的温柔与壮阔。十天九晚的行程呢，现在报名是5980，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您去回复西藏，可以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根据文字的提示呢，还可以直接进入旅游群咨询，电话19205137888，也可以拨打电话。有微信的朋友呢，您直接给我发送西藏也是可以的，我的微信是看看饿了小写全拼。哎，希望各位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李健《人间共鸣》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咚咚锵。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4: 现在是傍晚5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淮北小雨转阴，26到33度，连云港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淮安小雨转阴，26到32度，枣庄小雨转阴，24到33度，临沂小雨，25到33度，商丘多云，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0: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9: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0: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9: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Hello， 各位好，周三的傍晚你在91.9就音乐咚咚锵，我是咚咚董事花，陪伴在你每一个工作日下班的路上。就每天的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始叭叭叭叭叭叭的开始说了啊。每天呢，在节目里面这个状态，那大家都觉得我可能平时也都是这个状态，就是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说个不停。其实不是这样的，真不是这样的。我也就是在节目里面说啊，节目之外我就是个哑巴，我不会说话。我也不喜欢说话，我不爱说话，我沉默寡言，我默不作声，我就是默默无言，守口如瓶，沉默不语，就是那种就噤若寒蝉。怎么说呢，就其实在节目里面我就是在演一个主持人啊，实际上我的本职那个工作是一个演员啊，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啊，我演的还不错，是不是挺像一个主持人的吧。今天呢，在节目里面我们一起来互动演技这档子事情啊，我们来说说你最佩服的演员是谁，你最佩服谁的演技啊，这个谁呢，可以是演员，也可以是你身边的一个人，好不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你最佩服谁的演技啊，哪个演员的演技，或者是哪一个你身边人的演技，你妈妈的演技，爸爸演技，姑姑姨姨，孩子老师谁都行啊，领导谁，同事啊，你最佩服谁的演技，这个演技呢可以是演员，也可以是你的身边的人啊，欢迎大家来不是来演啊，来互动啊，给董董给石花发送是这个语音或者是文字都是 OK 的哈。另外呢，就是我们如果说你还没有添加石花的微信，那你就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啊，就不要添加石花微信，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拿出手机点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在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小加号，你点击一下，它会出来发起群聊，添加朋友，扫一扫和收付款，你点第二个添加朋友。来，拿出手机了吗？我都说到这儿了，我都快说完了，你还没拿手机，是不是？拿出手机，点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呢，有一个小加号，哎，在这个点击一下啊，你点击一下，它会出来一个灰色的框框，发起群聊，添加朋友，扫一扫，收付款。我们点第二个添加朋友，那这个进入到添加朋友。

右的页面之后呢，你看一下最上方，嗯，在搜有一个小放大镜，对吧？搜索账号、手机号，你在这里面输入 DDFM919。DD 是董董的拼音首字母， FM 是收音机的 FM， 919是阿拉伯数字919， 得得佛摸919啊， DDFM919， 我在这里等着和你成为好朋友哦， DDFM919， 得得佛摸919，快活的快活的添加啊，添加完了之后呢，我要开始卖东西给你。哎，就是我一直心心念念的那个啊，你这马上要一个给你展示啊，我今天我是一定要买这一款的，就是那个拉夫劳伦的那个刺绣的小马的那个纯色的 polo 衫啊，这是我一直都想买的，一直都想买，只是一直都没买到，今天刚好我一看呀呀呀，我们平台呀，所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你该在什么时候买他就是什么时候买啊，你该和他什么时候有缘啊，今年夏天和他有缘啊，正好因为我现在呢就喜欢穿这种领子带领子的这种 polo 衫啊，然后有时候呢搭个小领带，有时候搭个小领结，就是我就喜欢，我现在就喜欢这样啊，那就是哭嚓一下子拉夫劳伦的刺绣的小马的纯色的 polo 衫，哎，来了，他就这么的不自拉声的就这么哭嚓一下来了啊。拉夫劳伦的纯色的经典 polo 衫啊，一件呢是299块钱，有多个颜色可以选，多买多打折，你买两件的话是95折，买三件的话是多少，反正还得要低啊，买三件的话还得价格还得要低，这个我看一下啊，买两件应该是95折，买三件是多少折呢着？你自己去看去吧，自己是恋爱姐看去吧啊，我不会算，反正买三件的话，好像一件算下来才270几块钱吧啊，你拉夫劳伦的那个经典的纯色的 polo 衫啊，拉夫劳伦的纯色的经典的，就那个刺绣那个旁边胸前胸的就是那个刺着那个小马纯色的那个拉夫劳伦的纯色的 polo 衫啊，夏天呢想要一件能够 hold 住所有场合的衣服，那绝对就是 polo 衫，嗯，但是你去商场专柜你买一件 polo 衫，随便一件叫得上名字的牌子起步都是700-800块钱啊，稍微好一点的可能直接要破千了，嗯，买一件好像觉得有点心疼，对吧？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哎捡漏了一款大牌的这个拉夫劳伦的纯色的经典的 polo 衫，让你不用花大价钱，轻轻松松就能够穿出那种老前锋的高级感，你一穿上之后你就感觉这个人很贵，就是有种高级感贵气感，你知道吗？真的是的啊！说到拉夫劳伦啊，他可是火了几十年的国际的轻奢大牌，从巴黎纽约到北上广，然后核心圈必有他的一席之地，对吧？路过橱窗的时候你都会忍不住多看两眼，尤其是那个胸前的那个马球刺绣标啊，辨识度非常的高啊，很多的就是衣品在线的明星日常都在穿拉夫劳伦啊，你跟着买绝对不会踩雷啊。现在呢就是你入手一件，你3-5年之后拿出来，他还是那一件经典有质感的小马的 polo 衫，他又不会过时，永远很经典啊，你搭配休闲裤啊牛仔裤啊啥的小白鞋呀，你领口那么一翻啊，然后呢你这翻下来啊，你就这么翻下来啊，就去这个见客户出去干啥的，就那个底气完全就不一样了啊，不是说炫耀我有钱，而是我超有品味的那种松弛感。然后呢你这想卖味儿的话，你就把那个领子再立起来啊，卖味儿，哎，那感觉就确实啊，然后你去打个棒球啥的啊，戴个小帽子，哎呦我的妈，然后你也可以穿，对吧？反正就是很好看，你和朋友上哪里喝个茶，上哪去，就是人一看就好看，好看，我今天我必须得要买，我必须得要买，我买那个M。我应该买 M 就可以啊，买 M， 就专柜价是1199块钱的拉夫劳伦的纯色的经典的 polo 衫，今天只要299，今天只要299啊！你不知道三折就能够入手国际的大牌，真的是在薅羊毛。三种颜色可以选择，有黑色、有藏青色、有白色。我要选白色啊！尺码呢，从 S 到2XL，最大是穿到190斤啊，男女都能够穿。限量清仓福利，每款颜色都不多。这个现在这个下单啊，
订单排量就很大啊，3到5天按付款的顺序就依次的给你

0: 个发货啊，因为呢他下单的就这一款超级的这个受欢迎啊，下单的朋友特别多。那你呢就不要着急，你说啊发了之后那个下单之后这怎么12小时没发货24小时没发货，这咱先提前说啊，3到5天就按那个付款的顺序，你先买先给你发，你就按付款的顺序依次给你发出啊，所以一定要趁早下单，早的这个给你排单啊，越早下单越早收到，晚下单的朋友呢，那我们就再多等两天就好了，不要急，不要躁啊，有想要链接的朋友，你可以给董董。给市花发送市花两个字，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我库查一下，我把链接发送给你哈。或者呢就是你那个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市花两个字，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哎，就也能够收到链接哈。我们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那昨天的时候呢，我们那个小白管蓝沟的小白管还有想要链接的也抓紧时间给我发市花就好了啊，我们那个小白管也卖得特别特别的火爆啊，马上就要没货了啊。哎呀，我刚才点开那个店铺，我的妈呀，他都他说那个就是打开人数太多什么，让我还暂时的就等一下，我的妈呀，你说说啊，问我要链接的朋友哈，抓紧时间了，我们哎，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如果没有石花的微信你添加一下呀，董董的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你点击一下进入微信主页啊，就点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小加号，你点击一下，然后呢它会出来发起群聊添加朋友，扫个支付款，哎，我们点第二个添加朋友，进入到添加朋友的页面之后呢，我们看向最上方有一个搜索账号手机号，你点击一下，哎，然后在这里面输入 DDFM919 DD 董董的拼音首字母啊， FM 就是收音机的 FM 919是阿拉伯数字919。OK， 我在这里等着和你成为好朋友。啊，如果说你买三件的话，比如说你朋友或者是我们群友大家一起买三件的话，那就是一件278啊，一件278。如果是你买两件的话呢，就是95折；买三件的话就是93折。你看看，你想喜欢买黑的，黑的就是那红色的标啊，白的就是黑色的标，然后买蓝的。反正蓝的也是红色的标啊，你自己根据你自己的喜好选一选啊，富婆姐的风范啊，战士说这是富婆姐的风范啊，半夏你看看你这就整脑高低你整上一下吧，符合你的身份啊。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1919FM，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心跳不论向前或后退，
2: 啊，如果有申花微信的朋友呢，你进申花的朋友圈，我今天也发了一个，就董董的那个朋友圈呢，没有来得及发啊，拉夫劳伦大家都在买的，拉夫劳伦的烤炉闪啊，老前锋的经典款，刺绣小马标，然后正肩宽松男女同款啊，奥莱直彩，一件是299，两件的话打95折，三件的话打93折啊。啊，不要爱上我说，是真的是假的？是真的啊。是真的呀，真的就是你如果发现有任何的问题，或者说你到手了之后你说不行我不喜欢，或者穿着不合适，或者怎么怎么样，你觉得我怀疑它不是真的，那就给退了就好了，有运费险了。

Frank 你好，在云龙万达打卡。 Hello， 马先生你好，开心你好，范特西你好啊，欢迎欢迎，拉平车欢迎你们。

Hello， 谢宁你好。Hello， 玲珑你好。欢迎我们的静，还有中央空调，也欢迎果妙、泰伦狗，还有预言。村长你好。这是迎接台风打卡，在哪里迎接台风打卡呀？幸运你好，只是路过，还有村长，还有快半生年，多好姑娘，欢迎你们啊。张红东你好。说生活就像一场游戏，你最佩服谁的演技？这个问题让我想起每年春节晚会都是小品表演最给力。

0: 我这人一身汗，还没走到车棚。
1: 嗯，
0: 然后我先提前打个卡。
1: 啊、
0: 哦，如果我要是走不到地方的话，
1: 怎么弄的？
0: 那说明就已经热到了。
1: 手里小红辣
0: 的，
1: 今天真的好热呀，今天真的特别特别的热，超级无敌巨热，也没有风啊，就是那种太阳就干干巴巴的就直晒啊，真的是的呢。大盘你一定要这个，你买个饼糕吃吧，或者买个水凉快的喝点啊，别硬扛，你再咔嚓一下撂倒了，你这怎么弄呢？你这主要是啥吧，主要是倒了倒了咱不怕，但是主要是怕地再把你烫秃噜皮了，你这玩意儿。嗯，Hello， 幸福小王子你好 ，Kelly 你好 ，Hello 雾你好，欢迎你们。Hello Hello， 就发了发了。悬山区南三环快速路啊，南湖花园那边堵车了啊，南三环啊，往西三环方向那边堵车了啊。不要爱上我也说了，这是正品吗？啊，这个。就是你它是正品啊，它是正品的，而且是有运费险的。你买到手之后呢，就是你如果说不满意，然后你可以退，可以换啊。尺码呢是从 S 码到两个 XL 全覆盖，男女同款，限量清仓福利啊，每款颜色都不多啊，大家抓紧时间喽，嗯。

0: 若不是因为你。
1: 哇，这首歌曲好好听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东东江，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呢，一起来说说你最佩服谁的演技啊，可以是演员，也可以是你身边的某一个人，就是他演技很好啊，可以说是那种纯表演的演技，或者说是哦，为了这个骗一个人啊，或者是为了达到某一种目的啊，为了完成一个什么目标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或者是怎么怎么着的，就是生活当中的演技也是演技啊，演员专业的演技也是演技。好了，我们先进入到今天的听听趣闻听听歌。最近呢，在上海浦东机场，保洁就是在那个卫生间里面就把那个两卷纸，他们就全部都放在地上，把一卷纸缠绕上。然后另一卷，然后再放到那个纸筒里面，就放在地下，就放在地下。拍摄者呢就说，感觉真的很不卫生啊，他就放那个洗手间那个地上。你说那洗手间那个地上踩来踩去的，对不对？然后呢，那个拖把，你说他拖完了之后，你万一他拖上那粑粑，那啥的，对吧？然后呢，只是颜色变淡了，人看不见了，嗯。就说呢，这个拍摄者他就提醒大家，就是自己又要不卫生啊，提醒各位女性上厕所的时候还是要自己带纸啊，最好是要自己带纸。所以呢，不管说什么东西，就是说免费的都是最贵的，对吧？以后还是自己带纸啊。有的时候呢，可能你说这个着急的情况之下，比如说口袋里没有纸，身边没有纸啊，身上没带纸，那以前对吧？有的人大号他没带纸，他那个地上雅盒子拿起来他就够了。过两下啊，还有那种短个野地里边，比如说他用那个秸秆啊，用那个砍了头子上啊。之前呢，我还想到了就是之前看到了一个笑话，说有一天大象和小白兔一起拉粑粑啊，一起拉粑粑。然后大象呢就问小白兔：“你掉毛吗？”小白兔说：“我不掉啊。”然后呢，大象就抓起小白兔来就擦屁屁，擦了擦屁屁。然后第二天呢，大象又去和小松鼠一起吃饭，然后大象问小松鼠：“你掉毛吗？”啊、嗯，然后小松鼠说：“不掉啊。”于是大象又拿起小松鼠擦了擦嘴。擦完之后，小松鼠说：“其实我是昨天的小白兔。”哎呦，我的娘了，我的天了，这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啊！好嘞，我们再来说啊，就是这个，有一名女子，她在进一家店的时候。低头玩手机，就反正紧紧看手机，结果呢一下绊倒了，咔嚓一下子，一下掉人家那个店里边那口大果去。你说人家店里边呢摆放了一口大果，就是还好那个水他没烧开啊，导致呢他全身就湿透了。然后令人哭笑不得的就是，这个女子掉到锅里的第一反应，她就是举着手机，她就咔一掉进去了，然后手机举外边，就是没湿水，嗯。整个人反正都是已经，就是整个人是已经全部都就浑身上下全部都湿透了啊，所以呢还是要温馨的提醒大家，走路的时候一定不要看手机，好不好？因为你呢就是看走路看手机，那就无异于你把自己置身于一种半盲的一种状态，对吧？因为你身体的反应的能力、环境的感知力都会大幅的下降，潜在的危险无处不在，对吧？你有的那井盖或者是没干好啥的，你哭嚓你得进。有的走着走着那不就走到河里去了，你们有没有刷到那种视频，还有那种花洒，比如说有一个什么建筑物门前它有那种花洒呀或水池啊啥的，走着走着就直接就挤进去了、真的是要是烧开的水的话，真的后果不堪想象，对不对？人家到店里面是去吃炖鸡炖鱼炖排骨炖大鹅，对吧？你到店里边去吃炖自己，你说这事儿可开心啊，你说这事儿可开心啊，你这反应还挺快的，还知道保护手机啊！你说这身手也是杠杠的，还好手机没事啊，要不然都白泡澡了，是吧？真的是用生命在保护手机。我们下一次走路的时候一定要看路，看路啊！好哦，最后呢，不是，我们再来说说天津有一家餐厅推出了1380块钱的煎饼果子，就引发了关注啊。他那个什么普宁豆酱版金沙参煎饼果子啊，半条定价是698，那商家呢就说高价是因为里边含了一整条稀缺食材金沙参啊，而且呢这个产品呢是长期在售哦。我的妈，一个煎饼果子1380，这么贵，里边可能加了金银子。你说说啊，一整条高品质的金沙参的话，市场价格确实能到几百块钱啊！你想再加上这个普宁豆酱啊，再加上那个虾仔呀、就是不是那个虾子啊，那是你高级的配料，对吧？你单从原料成本算，可能就要占到300-400块钱了，对吧？那剩下的800块钱，那可能就是猎奇的体验和社交货币。那、你发个朋友圈的话，确实很扎眼。可能你剩下的那除去300-400块钱，剩下那1000块钱啊，就是 1000块钱左右，吃的是创的，创的。OK，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那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当这首歌曲响起的时候，有没有想去西藏的感觉？啊，7月28号，雪中音乐广播的早间主持人 Jason 带您一起去西藏，唱玩拉萨到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如果想要了解我们具体的行程啊，这个具体的你的一些咨询，就去哪些景点的话，然后什么价格啊，什么这一块那一块又怎么怎么样，你就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西藏两个字啊，你去布达拉宫，去巴松措，去羊卓雍措，去雅鲁藏布大峡谷啊，去看一看这些美景啊，去感受西藏式的藏式的浪漫啊，很多人都是的。特别向往西藏啊，那这一次机会来喽哦！而且我们的价格呢，你想比这个市面上面呢，真的是低好多啊！最少我们是低1000块钱啊，10天9晚只要5980。嗯。去拉萨，这是我们这一趟行程呢，是我们广播的高端定制啊。你全程呢，你就不用担心什么高反又啥的了啊！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你高反无忧。哎。

0: 见 A2 鲜牛奶，真选纯正 A2 鲜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健呵护全家。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潮。

0: 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阴25到33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郑州多云28到37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苏州小雨转晴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对了，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已经打开了啊，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已经打开了，想要看节目视频直播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我们见一面吧。今天都已经周三了，对不对？我都已经回来第三天的时间了，你还不来见我，你个死鬼。你不是说好了吗，每天都来和我见面，我就请了一次年假，你又就和青儿一起看大龙虎，一起看晚霞，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看星星看月亮，你都没有和我一起去大龙湖看大龙湖水光，看晚霞，看星星看月亮，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二哥，你个死鬼，果然男人的嘴骗人的鬼，我再也不相信你了。二哥，今天我们的话题咱就是不聊人生的什么大道理啊，我们就聊一个字儿，演。不要误会，就是不是说让你什么戴着假面具去做人，而是就说我们说一说就是那些拍案叫绝的演技，好不好？我们来说一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最佩服谁的演技，可以是一个演员的演技，也可以是你身边人的演技，好不好？最近在追剧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谁的演技是相当炸裂的，或者说在你的印象当中，在你记忆里面，谁的演技是能够征服你的啊。陈晨说，最近让我反复把进度条拖回去看的是那一位演啥像啥，连眉毛都会演戏的，那个把窝囊废演的让人又恨，把窝囊废演的让人又爱又恨啊，把大佬演的让人后背发凉的张译啊，张译的演技是真的不错的哦。确实不错啊！之前呢就有这个综艺节目就采访，就有一个采访啊，有一个采访，就问他你参不参加综艺啊啥的，他说我是不会参加的，有好多的综艺节目就邀请他，就是那个给的价格也都挺高的，然后让他去参加就是那种搞笑综艺啊啥的，然后他都给拒绝了。他说作为一个演员，我觉得他说如果说这种节目参加的多了，那你再演戏的话，就会让人觉得特别特别的出戏，对吧？你像郑恺呀，那个大水牛，大水牛，大蛋蛋牛，反正就大水牛啊，那个李晨呐啥的，就参加这个综艺节目参加多了之后，就是你看他演什么，你就是会能想到他综艺节目里的那个样子，你知道吗？真的很出戏啊。那张译人家就是，人就指道这一点，人家就是啊，人不去挣那点快钱，人就踏踏实实打磨自己。

你的演技，演什么像什么，演一个撑一个，演一个大意刺奖，不一样是吧？七月之花说，我喜欢黎佳音的演技，就是行云流水特别自然的那种。最近呢，我又在回看她的演的那个《人世间》哦。黎佳音的演技是真的可以的啊！黎佳音因为那个头特别大，有一次她参加什么节目的时候，人主持人什么现场就做那个什么量什么头围啥的啥的，就是她头围最宽，头围反正就是那可大了，那大头。说到黎佳音的演技，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黎佳音？他演戏有一个绝活，就是他演啥都像是在演自己，但是呢他又是演啥像啥，对不对？就他演那个和马伊琍演的那个我的前半生，对，我的前半生里边那个陈楚生，不是陈楚生，我的妈，哎呦我尿了，哎呦别说了，今天结束吧。我的前半生里边那个陈俊生啊，陈俊生，行，待会儿那个就把陈楚生的歌找出来唱听一下啊。陈俊生演我的前半生里边的陈俊生，他是演一个出轨渣男，对不对？就按理说这个角色就演一个出轨渣男，对吧？这全网可能都会追着他骂啊。结果呢他就往那一坐，就那么被稍微一坨，然后眼角往下一搭了啊，然后欲言又止，然后再那么叹口气啊，就弹幕齐刷刷的就说算了算了，他好像也挺不容易。他好像真的也挺不容易的，就能够把一个渣男演的让人想冲进屏幕，就是给他两拳啊，就是这位赵通闪、痞连虎、扫定培、超绝舵一顿操作之后，然后还想再抱他一下，他就能演到这种水平呢？你说啊，渣男洗白专业户啊。然后他还演那个《人世间》里边的周炳坤，对不对？演的也特别的好，老实巴交的那种东北汉子，然后蹲在雪地里面啃那个冷馒头啊，就是让很多的观众就看着也是跟着一起掉下了泪水啊。那原作者梁晓声呢，当时看了这个黎佳音的那个表演，也是哭的不行啊，就在这想着一个自带喜感的人，他怎么就是把那个窝囊演成了史诗呢？就关键就是他在哭的时候，就你还在想这大头哭下来怎么有点好笑，但是下一秒你也跟着他就一起哭了啊。后来呢他又演那个就《满江红》里边那个秦桧，对吧？又演得让人恨得牙痒痒，然后又弱不禁风，不停地咳嗽，说话又慢条斯理的，就那种说着最软的话做着最狠的事儿啊，演技是真好。张艺谋呢就评价他的演技，就说钝感力的锋利，他的演技是钝感力的锋利啊，就说看着他憨憨的，但是他扎起人来比谁都疼啊。还有就是观众缘这个东西雷佳音是真的有的，他真有观众缘，就特别讨喜的那种啊，就像是你做广播节目的时候，做广播节目可能你需要一些听众缘，做那个就拍戏，你是做明星啊，你需要观众缘，就这样啊。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东东锵，我是董董，陪伴在大家周三下班的路上。那在听广播的朋友，如果你得闲的话，你可以和我见一面啊，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是花，姓董的董，许多事的是花朵的话，我们见一面吧，好不好？不如见一面，相见不如怀念。
1: 那阿姨，你在广播里唱的真好听。
0: 哦，谢谢你，我的宝贝。真的是太感谢你了，给你一个大大的抱抱。嗯，我刚才唱的什么来着？我自己都忘了我刚才唱的什么。嗯，
2: 只谈演技不谈别的的情况下，我比较喜欢文章。文章演的那几部戏都还不错，都挺好。
0: 只谈演技不谈别的的情况之下，比较喜欢文章。文章的演技就是挺不错的啊，就那几部戏演的都还挺不错，挺好的。对，文章就光谈演技，他的演技是真的相当 OK 的啊。

0: 打卡，下班打卡。下个雨就凉快一天半，昨天一天和今天一下午。
1: 我以为现在下雨了。
0: 中午一出太阳，那下午天是又闷又热，真难受。哎，还不如不下来。
1: 哎呦，
0: 北三环快速路高架下边有两辆车抛锚了。在右侧车道。路过的弟妹，走左侧，别走右。
1: 好嘞啊，这个谢谢弟们提供的路况啊，是北三环快速路高架下边有两辆车抛锚了，有两辆车抛锚了啊，在右侧车道路过的弟们走左侧，不要走右侧啊，我再听听。
0: 北三环快速路高架下边有两辆车抛锚了，
1: 还只是有两辆车啊，行，
0: 右侧车道。路过的弟妹，
1: 北三环快速路高架下面啊，有两辆车抛锚，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一下。在那个路的右侧，你走左侧就好了，不要走右侧了啊。国画师说那个最佩服我们东北的孩子，小的时候家庭条件都不太好，跟着大人出去，看见啥都想要。比如看见别人吃雪糕，我就跟大人要雪糕，大人就说我看你长得像雪狗，我想吃冰糖葫芦，然后就说我看你长得像个冰糖葫芦。我想吃鸭脖子，看你长得像个鸭脖子。我想吃那个麻辣烫，看你长得像麻辣烫。我想买双袜子，看你长得像袜子。
2: 是娃是娃，
1: 哎，
2: 周三快乐。东三环高快速路上打卡。
1: 好嘞，欢迎的帽子哥哥，哎，谢谢啊。来，方特打卡的路况小王子开启骑行模式。
3: 师傅好呀，师傅，
1: 你好，
3: 好久没来打卡了。
1: 好久没来打卡了，
3: 前一段时间身体不大舒服，在医院住了12天。昨天刚出院，今天上班了。
1: 哎呦，
3: 听到师傅的节目真开心。
1: 哎呦，那还是要好好的休息。
3: 论演技的话，男演员我还是就是比较喜欢朱亚文的演技，还有何冰的演技，还有白敬亭的这三个。女演员的话，我比较喜欢看马思纯演的那个电影或电视剧，
1: 马思纯
3: 演还比较真实。
1: 男演员呢，他比较欣赏朱亚文，就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也是的，也有人提到了朱亚文啊，然后提到什么文章啊，谁的啊，这个霸王别姬、阿飞正传、纵横四海、胭脂扣，这说的是谁呀？张国荣啊，佩服张国荣的演技。行，才好。还有其他人，你们想，最佩服谁的演技，都可以在这里说一说啊。女的呢，她比较喜欢马思纯的演技。我看有不少人问我要那个练某街啊。好嘞，我们就趁势，我再整一波，好吧？趁势再整一波。那直播间的弟们呢，我们就稍事的进入一下。

0: 我那个烧市的直播间的朋友，我先稍微的静音一下哈，我再整一波我们的那个抛路衫，拉夫劳伦的那个抛路衫啊，超级经典款的，最经典款的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啊，就我期待好久好久的，因为我一直在等着这个就是拉夫劳伦的那个抛路衫，我一直在等一直在等，我去买其他的平台买，我就真的我还挺心疼的，那个价格真的挺高的。哎，没想到今天他真的来了，他来了，他就这么哭嚓一声就走来了。拉夫劳伦的刺绣小马的纯色的抛路衫，你可以要链接看一下，那个白色真的是好好看啊，那个黑色看着也好好看，那个蓝色看着好好看，反正根据个人的喜欢吧，对吧？今天我是要买一件白色，就是你在这个夏天穿这个拉夫劳伦的抛路衫，你能够抽住所有场合啊！真的，那绝对纯真的那高端的抛路衫呢？你想，就随便一个你能叫得上名字的抛路衫，那就是得1000块钱左右，对不对？今天给大家就是大牌简陋啊，拉夫劳伦的纯色的抛路衫，经典的抛路衫啊，让你不用花大价钱，你就能够穿出那种高级感。拉夫劳伦火了几十年的国际的轻奢大牌啊，今天我们是给大家带来最经典款的那个纯色的经典的抛路衫，有黑色，有白色，有蓝色啊，深蓝色，就是你自己选择啊，就是那个藏青色啊，不是深蓝色，藏青色，黑色，白色，藏青色，尺码呢是从 S 到2XL， 在官网上面，那随便一件对吧，就要卖到1199块钱。今天呢我们是一件只要299块钱，买2件打95折，买3件打93折。如果说你这身边有朋友一起买的话，或者颜色不同，你们自己随便凑一单的话，哎，这93折啊。而且呢这个现在下单就是订单排量比较大，你等那么3到5天啊，是按顺序，按付款的顺序依次发出，所以你先下单先给你发出啊。如果说你下单晚的话，那就多等一下，不要着急啊，不要急不要躁。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啊，或者呢在徐州美好家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叫徐州美好家，你发送石花两个字也能够收到链接，我们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好看呀，特别特别的好看啊，记得给董董发送，给市花发送市花两个字。如果没有市花的微信，你就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的的 FOMO 919。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大湖的辣条，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庆，开心就好。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8: 买吉利银河到两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9: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7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0: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

0: 是远，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傍晚六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赣州多云，26到35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6到36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29度，延安阴，19到34度，舟山多云转小雨，26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7: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8: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7: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8: 新村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7: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9: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是咚咚董事花，陪伴在各位周三下班的路上。

0: 到移动最高这个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也选移动，千兆宽带加熊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也选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就喜欢心脏病
0: 啊，
1: 那个康熙王朝
0: 啊。那个豆包说了啊，说超级喜欢陈道明他演的那个康熙王朝，嗯，康熙王朝，哎，我记得之前好像这里边还有那个。

0: 哎，我呀，还是真的有来着《康熙王朝》的背景音乐，哎，然后一会儿我们再来找一下那个，再来听一下《向天再借五百年》，好吧？哦，对，是这个吧，《康熙王朝》的《千年一叹》啊，这是《康熙王朝》的背景音乐啊，哇，那当时陈道明的演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给力啊。这第三碗酒，朕，我想想，当时那词儿是怎么？我当时背的可顺了。这第三碗酒，朕要敬给朕的师弟们，鳌拜、吴三桂、郑经、葛丹，还有那个三太子啊，他们都是英雄豪杰呀。他们造就了朕呐、啊，是他们逼着朕立下这丰功伟业。朕不对，朕恨他们，也敬他们。唉，可惜呀、啊，他们都死了。朕寂寞呀，朕不祝他们死得安宁，祝他们来生再与朕为敌吧。好嘞，哎哎，上天再见五百年来了，哎呦我的妈嘞，嗯。所以你说一部电视剧的音乐得有多么多么的关键呢？我的天哪，一档节目的音乐得是有多么多么的关键呢？啊，主持人可以有没有，但是音乐不能没有。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说说演技那档子事儿。你最佩服谁的演技？可以是演员啊，可以是你身边的某个人。
1: 抚抚温柔的曲线，风爱的中原，爱的北国和。江南面对冰刀雪剑风雨都

0: 亲爱的董，好久都没听你节目了，等着你去加勒比，不等你了，我们先去嗨了，
1: 先去嗨吧啊！
0: 没看到你的直播呀？
1: 我直播了，我直播了。你现在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术士的是花朵的花。你看我拼个这，向天再借五百年啊！你就是你是向天再借五百年，向天再借八百六十八年，嗯，向天再借一万年，嗯。
0: 身边演技最好的人，那当然是董董啦、

0: 很高兴奥斯卡像我一个小金人儿，
1: 能变男能变女，能扮疯能扮傻，
2: 除了缝和啥还有其他的吗？

0: 最说的就是男儿的演技。
1: 哦，
0: 以前
1: 男
0: 上学的时候演的可像了，演壮病、胳膊疼、腿疼。
1: 哎呦我的妈！有还有好多的孩子就是肚子疼，一上学就肚子疼啊，那娘的就不知道怎么弄，就是肚子疼，哎，疼的那疼出汗来，那个演技你说，就是支不起腰来了，就是那种，然后感觉整个脸特别的蜡黄，就是那种还额头上面冒血汗，你说他是怎么演出来的呢？啊，我都怀疑他可能是想上厕所恶拔吧，然后呢他就是硬憋着他不去，他就搁这装肚子疼，实在憋不住，那肢体上。然后妈妈说，嗯，好吧，那今天我跟老师请假，你在家里待着吧，嗯，跟老师说你肚子疼，啊，那行了，上厕所裤衩一下就行了，整个人舒畅了。说我是虚主帕瓦莱，帕那个帕瓦莱蒂啊。
2: 实话，今天讲演技是吧？
1: 啊，对，讲演技。
2: 身边演技两个人嘛，第一个就是，就是实话你嘛。
1: 哎呦，我那尿了，我
2: 演的主
1: 播。演技我在虚主拍的。
2: 至少在徐州这个区域应该是无人能及吧？是吧？其次，我觉得就是胡哥。
1: 嗯，
2: 对。
1: 谁？
2: 演技
1: 胡哥啊、哦！哎呦我的妈嘞！
2: 我觉得胡哥在《生命树》里面演的多杰是相当出彩的。
1: 对。
2: 而且也突破了他以往的这种。演技
1: 固有的那种演技，对吧？
2: 嗯嗯，虽然他这次没有获得白玉兰奖，但是、
1: 他在你心里，
2: 我觉得他是最佳的男主角。
1: 嗯、
2: 是的，
1: 他在你心里是永远的男主角。你看，他把我和胡歌放在白玉兰最佳男演员应该是胡歌，最佳女演员应该是董事华。你我的妈呀！我这一下子，但是胡歌听了之后，胡歌的估计他得真的，他得他把打死吧。他说董事华是谁啊？董事华是谁？一把把我踩掉啊！是放那个脚底下一甩碾啊！阿虎说：“我觉得游本昌老师的演技那绝对是可以啊，真的是可以。他演技功的时候对吧？然后他又在《繁花》里面演的，哦，我的妈呀！我觉得他的演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以哦，相当哦。”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还免签。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4: 当旋律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前程宽带加穷，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7月28号，记得那个这个 Jason 要带着大家一起去西藏了。 Jason 带着你抢这个开往坐上那个开往雪域的有氧列车，唱玩拉萨到林芝的有氧的经典线路。到时候你们可以去到布达拉宫，可以去巴松措，可以去羊卓雍措，去看雅鲁藏布江的大峡谷。同时呢，还可以去看那个曲谷花海，然后西藏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藏戏第一村就是你可以去沉浸式的感受藏式的浪漫啊。从前呢，西藏就在我们的幻想当中啊，现在西藏就在7月28号 Jason 带你一起去的路上啊。这个行程呢是广播高端定制的，徐州音乐广播音乐活力派的主持人 Jason 邀你一起出发。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啊。同时呢，你可以这个给我发送西藏两个字好不好，我直接就拉你进旅游群啊，直接给你推旅游群的那个二维码，然后你就进就好了。因为在我们群里面呢，有好多，就是我们有好多的弟们啊，他有的是在群里面，有的他在群里面他也不说话，他也不看群啊。然后呢，有的他就不在群里面。你像后期加董董这个号的，所有人都不在群里面，所以他们还真的不知道呢。如果说你在听广播的时候，你就告诉我一声，你说那个我想要进一下我们那个西藏的旅游群啊，那我就把这个二维码发给你，你就直接进就好了。因为你不在群里面，你也看不到啊。然后有很多人呢，他在群里面他也不看，他把我们的群设置成了免打扰，因为群里面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答天天吹喇叭啊，他嫌烦。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各位直播间的弟们，我先静音一下哈，因为今天呢，我们这个拉夫劳伦的那简直是太火爆了，马上就没货了啊，我得快点抓紧了，嗯。好嘞，嗯，好嘞，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是我一直都心心念念的这个拉夫劳伦的刺绣的小马纯色的 polo 衫啊，拉夫劳伦的经典款的 polo 衫啊，这个夏天真的是太给力了，我已经下单了，是买的白色的M 号，我买的是白色的 M 号啊。如果说你看一下，根据自己的体重，然后呢，如果你肩宽的话，你可以稍卖大一号，或者你喜欢稍微宽松一点的，就稍微买大一号啊。反正到时候来了货之后，我就穿着来给你们直播啊啊。你现在入手一件，因为它永远都不过时，它经典款，因为它都已经火了几十年了。就是你今年买了，你过那么3年5年之后，你比如说我今年穿了，哦，明年不想穿了，把它放起来，然后到后年、大后年，或者再过5年之后、6年之后、10年之后，你拿出来穿，它也不过时，因为它超级超级的经典啊，就是那一件经典的有质感的小马的 polo 衫啊，你搭配休闲的小白鞋，对吧？搭配个牛仔裤，或者是搭配个西装裤。哎呦我的妈呀！你就不管去到哪里，你就是完全你的气质不一样，你知道吗？那件衣服它就完全能够提升你的气质，提升你的品味。

就是它就不一样。和您的和您的买那个假的那个，就是那个夜市上面或者是哪买的那种啊，就是那都那毁那个气杆，那毁那个小杆子，那个杆子都歪歪扭扭的，斜打的，那骑了个马，马都少一条腿啊。和您的买的那个真是不一样啊！你买来之后你就看，哎，那个版型对吧？要版型有版型啊，你怎么想修饰就修饰啊？然后要气色有气色，哎，提气色。然后呢，要气质有气质啊，要气场有气场，哎，黑色、藏青色、白色三个颜色你可以选，你喜欢哪个颜色就买啊？或者是你这三款颜色，你说我统一的我都想要入手，那你就三款颜色全部都入手，然后呢，你可以。到家之后你试穿一下呀，你说我这个三个颜色我都能够撑得起来，我都能够驾驭得了，那你就三件全部都留下。你比如说这个白色好像我穿上之后显得我黑啊，然后那你就把白色退了，或者说哎这个藏青色没有黑色好看啊，那你就把藏青色退了，你留黑色啊啥的啊。起码从 S 到两个 XL 最大可以穿到190斤，男女同款啊，限量清仓福利啊，每一款颜色都不这个就是说就是那个每一款的件数都有没有那么多了啊。而且呢我们就是谁先下单先给谁发货啊，因为超级超级的火爆啊。如果说你下单晚的话，你就3到5天，你等一下，先3到5天，它是按付款的顺序来依次发出的啊，所以不要急不要躁啊，那个你的拉夫劳伦抛路很快就来到啊。我的妈呀，有的很多的抛路衫就是你买着看着还行，但是一上身就露馅了，要么就显得你那个肉乎乎的，要么显得你就是胳膊都你不敢抬啊，要么就是太松垮了，就整个人都没有精神啊，就有的那面料又硬毛毛的，穿着都宰人啊。那拉夫劳伦的经典的抛路衫，那是正肩宽松版的正肩宽松版型啊，正肩宽松版型完全不挑人啊，正肩裁剪能够稍稍的修饰你的溜肩啊、窄肩、圆肩的问题，穿上之后身条这利落，超级的利落，整个人都显得超级的挺拔有精神。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一件衣服，你比如说你看我今天穿的这个小衬衣对吧，你看我这个小领子一整，哎对吧，我这件衣服呢就是稍微有点小有点瘦哈啊。就是我这个肩膀，因为我平时我也是肩膀特别宽的啊，你比如说他这个肩膀如果到这个位置呢，我当时买小了一码，但是呢着急穿就没有退了啊，就是对吧，你就看这样就真的就是很好看对吧，就给我起开来这个好嘞，我身上穿的不是拉夫劳伦啊，但是呢你买来之后拉夫劳伦它也是这种啊，这种领子，哎，抛路衫的领子，然后呢就是这和衬衣领有点像对不对，然后呢就很挺拔，你想想这个，你看我往这扯一扯对吧，显得我的肩膀更加的笔直坚挺对不对，哎呦妈呀，哎妈呀，哎呀真好看，真的好看啊，到时候我们一起穿好吧，看谁的先到货，看谁的先到货，这撇，咱就一起撇啊，哎呦好的，我还是是不是还是静音着，那个就是有需要的朋友你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啊，如果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ddfm919 得得风摸919，如果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点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小加号，你点击一下它会出来发起群聊，添加朋友扫一扫收付款，你点第二个添加朋友，进入到添加朋友的页面之后呢，你看一下最上方有个搜索账号手机号，然后你再在这里面就是点击一下，你输入 ddfm919 得得 formo 919，得得啊，得得 formo 919啊 ，ddfm 919啊。或者呢，你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试花”两个字，也能够收到链接。而且我们都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问题你可以随时退换货，好不好？有任何的问题你都可以找我，你联系不上客服你就找我，我就是我和客服在一个群里面，我就随时随地为您服务，好不好？你不要管是夜里边10点、11点，还是凌晨1点、2点，欢迎随时来骚扰我，欢迎。很高兴为您服务，好了，就是很高兴为您服务啊。有多高兴，就是很高兴啊，怎么个高兴，就是特别高兴啊， very 高兴，好，给我发送诗花两个字哈，或者在徐州美好家发送诗花两个字，收链接。

我跟你说不能笑怎么了，我一笑满脸都是褶子是不是啊，是不是没有声音？对，刚才呢我们是那个就是直播间里面呢我直接就是给他静音了啊，因为我们当时刚才呢是在那儿就是卖东西，然后就静音啊。董伟听不到你讲话哈。哦，行，现在能听到了，现在我已经解开了啊。孔说是花演得好，优秀的主持人哦，谢谢啊。这个千仞说那个自言才艺是天真，不服丈夫胜妇人。嗯，然后夸可劲夸，夸谁呀？你说董哥今天就是想找夸的啊，你们夸夸我的演技是不是太好了啊，帅呆了酷毙了对吧，我们的绝力神圣问号。嗯，真好，谢谢你们啊。还有你们喜欢谁的演技啊？刚才有不少人呢就在那说那个李明启老师就是容嬷嬷的演技超级超级的给力。我们来听雨蝶哈。嗯，哒啦哒哒哒啦哒啦哒啦，爱到心不碎也别去怪谁，只因为相遇才美。你看 Tom 也说了特别喜欢容嬷嬷的演技啊，还有这个啊 Betterman 啊，还有这个 Lily 啊，这反正有不少人喜欢容嬷嬷的演技啊，就真的是当年好多人看那个还珠格格容嬷嬷的演技，那给紫薇扎针的时候那好多人都想把电视给砸了啊，就因为这个就是李明启老师容嬷嬷对吧，他那个演技真的是相当相当可以的，他自己都说就说他这个角色虽然演得很成功，但是他的社会地位是明显下降了，就经常他走在路上的时候呢就别人就对他指指点点啊，就那个坏蛋，对那个容嬷嬷那娘嘞坏死了，嗯，再拿石头砸他吧啊，就那时候还有人扔朝他扔臭鸡蛋你知道吗，真的是还有人就直接跑到他们家砸他家玻璃，就是完全的进入到了那个角色里面啊，就是这跑到他家里面就说你个死容嬷嬷啊，你耍明明你为什么要炸紫薇啊，你为什么那么坏啊，然后呢你耍你解释，然后他说我是演戏，你演什么戏你这坏啊，哭嚓一下子把玻璃给砸烂了然后就跑了啊，啊你都那么大岁数了啊，你威劳不准，你舔你坏啊，我的妈了，然后那李明启老师就觉得很冤枉对吧，我就是个演员，我只是把这个角色给演好，我又不是真的容嬷嬷啊，就说我平时我生活当中和这个就是和这个嬷嬷最大的交集就是就晚饭的时候吃个嬷嬷，嗯，我的妈了，还好现在的就是观众呢就比较理智一点了啊，比较理性一点理智一点，不像当年就那我的妈那就去拿啊。

小嘴巴巴的，所以我妈说我的嘴是租来的，天天就是你这个嘴是怎么的，找计欢是不是啊，生怕吃亏了啊，找了那这足紧生怕吃了亏。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正在直播，微信视频号正在直播，有想要看直播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姓董的董，学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看到微信视频号的直播了。进入到直播间之后呢，你可以骂我，你可以说我，你可以点评，你可以说喜欢谁谁谁的演技，你可以怎么着都行啊，就是你就说话啊，你说话你就说。因为呢我还得要主持广播节目，所以呢我还得这那那这的，有不一定能照顾到，有很多时候不一定能照顾到直播间啊，不能够及时的跟你们互动留言啥的，嗯，你们就自己说就行了，自娱自乐自嗨啊。欢迎来到我们的自助餐模式，音乐咚咚锵自助餐模式。嗯，哎呀妈呀，哎呀呀呀啊，这个荣少说我喜欢范伟的演技，范伟的演技范伟演的戏我都很爱看。嗯，确实范伟呢，你看他演小人物的时候，他身上就有那种一股怂劲儿，对吧，就是演的让人感觉他好像好好欺负，我都想欺负欺负他，真的就那种眼神里面略带卑微的那种闪躲的感觉，就是一个人间卑微的代言人呢。然后呢你到下一秒你让他演一个狠角色，然后眼神一沉，你又觉得他下一秒好像要从那个裤兜子里边掏出一把瓜子来，就是这就是功力啊，这功力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劫啊，你看他演一个打劫的，你看他就演的就是很好玩是吧， RCRQR 通通告诉我密码。

0: 色。
1: 新哥说你是中性人吗？我是中性人。种姓人是啥意思？种姓人是不是就不男不女的人？是不是？我是个太监，我是个男人，特别的女性化。我是个男的，特别的女性化。今天胡子又刮了，真的是的。明天我不刮胡子，你记得还来看我好不好？嗯，听到了吗，新哥？我等你。刚从泰国回来。纯爷们儿，对，我是纯爷们儿的啊。

0: 你们一遍一遍的折磨我，欺辱我。但是走进我的直播间的人，几乎80%-90%都要问一下，你是个中性人吗？是男的还是女的？
1: 明天我穿泳衣直播。
2: 绝不退出，
0: 烦死了。我看上去那么好欺负吗？我只不过是把胡子刮得干净了一点，我把头发剪得稍微短了一点，你们就这样欺辱我、霸凌我、骚扰我。喝点绿箭 AR 鲜牛奶平复一下吧。

让你们开开眼，进入我的直播间之后，你们可以大开眼界，看一看没有流量的直播间是一个什么样子。你们经常会刷到很有流量的直播间，对不对？很火爆的直播间。那今天就让大家大开眼界，看一看仨瓜俩枣的直播间到底长什么样子，好不好？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是柔是的是花朵的花啊。Angels 说，是花下班打卡就喜欢听你巴拉巴拉那小嘴太溜了。嘴是租来的，我得着急还回去，我晚上就还回去啊。我下边节目就得还回去啊，我那尿了，不能那个。

0: 没有多过冬啊，大大大大，
1: 我终于等到你了，嗯。
0: 没有感冒，还把我累回来，累的闺女汗，我湿透了。
1: 裤腰带同款。
0: 那个，
1: 你看到我的裤腰带了？我的妈呀！
0: 年纪最好的面前你要 C 吧？
1: 啊，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为什么只看我的裤腰带呢？
0: 你这边看。
1: 我的领带你不看，你看我裤腰带。你看这个气人，你说，嗯，是的啊，雅虎，雅虎啊，雅虎，雅虎，你这个名字真是真没切错，你这个虎，你说。你看就看了吧，你还得非得说出来。我心想我这个裤腰带掩盖的挺好的，他看到我裤腰带了，你说你在干什么？你到底在干什么啊？他在直播间里面，他进我的直播间看我的裤腰带，你说我今天卖明明，我今天卖的是抛露闪，我又不是裤腰带，又不是领带啊，你说这事儿弄的，你说嗯，又得刮胡刀，对，我这刮胡刀我跟你说刮的可干净了，到时候跟他推荐我的刮胡刀啊，一点小绒毛都没有，全都刮得干干净净的，脱毛脱毛的效果，刮胡刀脱刮胡刀刮刮出了脱毛的效果，嗯，咬一下不要看啊，对，咬一下不要看啊，

0: 我截止了，你不要看。
1: 我去，
2: 快给我说，这谁派你来勾引皇上的？
0: 我的娘嘞，这是舒斌啊，拿着针
3: 说，是谁派你来勾引皇上的？老奴让你尝尝扎针的滋味，扎不死你。
4: 疯了疯了，又疯了又疯了。
0: 你要不要回再回那个东方医院？你说啊，你要不要再回东方医院呀？你说啊，他们说现在就是那个得排队。我要想再回去的话，可不大好回了。

0: 不动了。
1: 在哪里？我听听。
0: 那年吧，那个国产站独立。
1: 他说的是哪里？能不能给我翻译一下？因为我还真的，我不知道这个地方啊，你能不能帮我翻译？他说的是什么？是哪里独立动不动啊？是哪里 ？Please tell me。
2: 酒加咖啡，我只要喝一杯。
1: 走在墙上的包子说，我最喜欢任素汐和姚晨的演技啊、哦，任素汐的演技也真的是，她演的特别的自然，对不对？而且那个姚晨，她演的那个，你看那个，就是之前她演的是什么来着？那个什么侠客什么叫什么来着？葵花宝典，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电视剧叫什么来？快点告诉我，就是什么来着？快点，快活的快点，哎呀！抓紧哦，他说的是蓝甲坝，拎甲坝到底是蓝甲坝还是拎甲坝哦，那边堵的啊、哦、堵的特别的那个任素不是那个姚晨演的那个快点告诉我那个葵花点穴手龙门客栈嘛，龙门坝到底怎么龙门我说那个姚晨演的哦，新龙门客栈不是叫新龙门客栈，他和那个谁那个常响玉，他和那个白展汤那个叫什么来，快快快快告诉我，快快快，他那个主题曲叫侠客星，你给我抓紧告诉我叫什么来，那快点，那都知不到吗啊，那全都是零零后嘛，哦，武林外传，对了啊，圣你真圣啊，圣人蛋，你是圣人蛋的圣，你这个嘎巴的啊。然后还有江小勉，你也是圣人带你圣啊，同福客栈，我的娘嘞，不是同福哦，对他们开的那个叫同福客栈，那部电视剧叫武林外传，对，这圣啊，圣人带你圣啊。还有任素汐演的那个就是什么驴得水啊，然后他唱歌也特别好听，对吧，演的电影啊，演的啥的，反正他就演的特别的好。他之前还和那个秦昊演了一部叫什么电视剧来着，就是演他怀孕又怎么怎么样，又是屎拉到裤子里又怎么怎么样，两个人吵架然后又闹离婚啥的。哦，这微信上面，哦，我早知道我都不看直播间了，我这微信上面给我发了八笔条武林外传啊、嗯、我怎么就顶着恁这不撒熟了，你说嗯，你这玩意儿整个恁你。

0: 哦，对，姚晨还演的《潜伏》，对，《武林外传》啊，人家自问自答的也回答上了啊，欢迎，谢谢快乐的小兵啊，谢谢。
1: 武林外传
0: 啊，武林外传，谢谢谢谢我的果冻，谢谢。
2: 武林外传，武林外传，
0: 谢谢我的许我一世情，谢谢啊。洒脱一点点，他说我最喜欢任重的演技啊，演技相当不错。最近的一个电视剧，《昨夜将至》挺好，对，任重在里边演一个那种那个，就是一个特别成功的一个企业家，对不对？但是呢，他曾经就上大学的时候，反正他就经常会那个就是猥亵呀、强奸什么的那种女性啥的啊，然后他超坏巨坏。然后对他对象也不好，然后天天黑化他对象啥的，后来吃饭的时候他对象就爆发了，就然后手机他假报的证据啥的，挺假报男啊，然后后来他被抓起来了，反正就是就挺那个的，对，他演的挺好的啊，他这部剧里面简直是就和他以往那种就是那种正常的那种都市剧的那种，他因为他经常演的都是都市剧，然后都市剧呢就是那种对吧，就是现代剧，就是那种要不然演一个什么什么那个正常上班的，要不然演什么上学的，要不然怎么样，反正就是那种城市里边的那男青年啊，他就好演这种啊，这一次就确实是一个大的挑战，确实演得不错啊，昨夜将至挺好，演技很好啊。

0: 排山倒海，
1: 排山倒海。我当初就不应该嫁过来，我要是不嫁过来，我老公也不会死。

OK，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哎，我们就是一起来说说你最欣赏谁的演技，或者你身边人谁的演技特别的好啊。面具说，我们家的戏精那必须得是我儿子呀，当着奶奶的面啊，那什么。然后当着奶人面有哦，要是说他的话，他就开始撇嘴抹眼泪啊、哦。守在我们面前的时候，那听话的不得了，那肯定啊，对吧？那奶奶多疼他了。那在奶奶面前，你们两个肯定都不敢造次啊、哦。那奶奶不在身边的时候，你俩那瞎说答呀什么的，那他知道轻重，知道，嗯，那多紧了呢。钻石王说，我喜欢陈小春的演技啊，演的那个鹿鼎记里面演技相当的好啊，确实是的。嗯、鹿鼎记里面的陈小春演的韦小宝超级的好，你像后面张一山演的韦小宝，就好多人都说他演的就是有点过了，就是有点像跟猴一样的那种，就是那种就是演的就是没有把握

0: 有问必回啊。等等去打碟绝对来劲啊，我上哪里去打碟，我打人都费劲，我还打碟了，我嗯，我打自己我都打不过我。嗯 ,Frank, 董董的演技是主持人里面最好的了。闪闪嗯，我的主持是演员里边最好的啊。雅虎说宝不害怕，说的我小心脏怕怕的啊。珠江防水说董您能读我的留言吗？留言我荣幸万分啊，我可看到了看到了啊，江江看到了。太好了嗯。看到了，还好没错过啊。魏先生说：“你汪汪，你还有点孩子浓吗？”就我，你汪汪，你还有点孩子浓吗？这个虚主话帮我反映一下，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夸我的意思吧？是不是？我还真的就不大说这样话，就是你还有点孩子浓吗？是什么意思？你给我解释一下来，是不是夸我的意思？他说的啊。哦，任素汐和秦昊演的《亲爱的小孩》哦，对对对，《亲爱的小孩》嗯。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九一点九音乐咚咚锵，我们上市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哎呦我的妈呀，哎呦妈呀，嗯，
1: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

0: 算花，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派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1: 妈妈，纵横百合的盒子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4: 激动难以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转接控到移动了，让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啊，我有腹肌。哎，我跟他说我这个衣服的事儿，你知道吗？他这个衣服，他这个造型吧，他是那种就是就是边上呢他有点这样往里这样啊，就是他不是那么平整的，他是有褶皱的那种造型的。嗯，看这边能看出来对不对，它是有这种褶皱造型，然后这边也是有褶皱造型的，所以呢就是会，哎，我当我穿上这件衣服的时候呢，外边就若隐若现看到，能看到我的腹肌，我是有腹肌的人，鸡鸡腹肌肌的那个腹肌，嗯、我是有腹肌的人，不得了，我跟您说，想要看我的腹肌的话，来抓紧时间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着吃的是花朵的花，就能看到我的腹肌了。鸡鸡当腹肌，木兰当护士的腹肌啊啊！真，他就显得一块，你看像我这还有六块腹肌了，我跟你说，讨厌，嗯，不让看。其实我是真的有腹肌的，我跟你说，好想给大家展示一下。哎，等我买了那个腹肌的那个，就是一穿上像人皮一样的那种，那一块一块的，都跟您展示啊。然后到时候我就把胡子蓄起来，我就是恢复我猛男的特质，哎，我就继续做一个猛男不好吗？我为什么要这样不男不女的呢？啊，今天这个来问你是男的吗？明天那个来问你是女的？后天那个问你是种姓？后天那个问你是那个二什么子？我像个二什么子吗？啊？嗯？哎，我的妈嘞，嗯。还有的就说你是个爷们儿，你就爷们儿点儿，你不要娘娘闷闷的。有的就说啊，你天天你是个娘们儿就是个娘们儿，你瞅什么爷们儿啊？我的妈了，我都不得了，我怎么弄啊？你说我这怎么弄啊？你说像人皮的衣服，对对对，就那种像人皮的衣服，那一穿上，嗯嗯，就这样。

然后我就感觉能举起一辆汽车了。你看 Frank 说我是那个，就是和金星老师是一系列的啊、哦，他对我的评价是。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咋了。走在墙上的包子说：“这首歌曲简直太能嚎了。”讨厌啊！就刚才就这个当吗？是这个当那个当，还是美女加咖美酒加咖啡？美女加咖啡呀？还是我前面唱的那个美女喝咖啡一样啊、嗯？是哪首歌？还是当啊？当那个当那个当那个当？闲言碎语不要讲，飙一飙，山东好汉玩浪玩浪玩浪玩浪，上厕所半夜起来上厕所，一条裤都没带直，当那个当那个当那个当。

0: 吃花有五花肉，嗯，山东好汉董有才啊。在直播间的各位弟们啊，在左上角点一点关注，右下角点一点赞赞，好不好？嗯。
1: 红尘作伴，我的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
0: 音乐东东锵直播间有绿箭乳业特约播出，今天我们给大家展示的是绿箭 A2 鲜牛奶，如果还没有喝过的话，一定要喝这一款哦。嗯，这是新出不久的啊，尝一尝味道吧。嗯，营养满满，活力满满，就是绿箭 A2 鲜牛奶。
1: 春莲花，哒啦哒啦哒。
0: 啊，周周说那个我最欣赏的演员是我的妈妈。嗯。一秒入戏，眼泪直接吧嗒吧嗒的流下来。就说实话，真的论演技，就是好莱坞确实是欠我们身边的一些人一座小金人啊，尤其是咱们的老妈。你比如说，你有什么好吃的时候啊？
2: 啊，我不饿，你多吃点啊，你多吃点，你都吃了吧，不用给妈留啊。妈不饿，妈不饿，妈不想吃。嗯，
0: 然后如果说，那个你吃了，你吃完了之后他，你妈走了，然后他说，
2: 哟，我说不吃你就不给我吃啊？啊，你就不能给我留一点？你可真行！哎呦我的娘，人老刘家是没有一个靠谱的啊，一点儿都不经嚷嚷啊！我真是瞎了眼了，我这辈子我嫁到恁老刘家啊，
0: 就这样，就这样了。啊，比如说恁爸，如果说他的演技应该也是相当可以的。如果说你考了满分啊，你跟爸我考了满分啊，他说，考了多少？
2: 满分，
0: 嗯，
2: 满分还行吧，嗯，但是考满分的人多了去了，嗯，不要讲。
0: 一转脸，然后一上那个街上去，那然后就跟邻居就开始说了，
2: 俺家那闺女啊，嗯。随我、啊、聪明考个满分，你说这事弄的你啊，哎呦这考满分呢这一次啊，嗯，哎呦想得领着他那个跟着 Jason 一块去西藏逛逛啊，满分啊，你这不好拒绝啊，这你随我、啊、聪明，
0: 我的个妈嘞啊，那个门扫星的演技那就是个棒。其实呢，你自己你想一想，你自己在工作当中你的演技也是相当可以的，对不对？你尽管你早上打卡的时候，你前一秒可能你还在那个车上或者公交车上地铁上啥的，你就走在那个门口单位门口的时候，你还是困得不得了，感觉灵魂出窍，结果呢你这个脚一踏进公司的大门，那立刻目光如炬，健步如飞，一看到领导，
3: 张总好，我热爱工作，我爱加班。张总啊，所有的事情交给我都没有问题，你放心，我精力充沛，我干活不累，我只要能让我上班我就字儿。好，我马上去，谢谢张总，谢谢。
0: 真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就像这些小演技啊，我们就不拆穿，哎，我们就致敬，好不好啊？我们致敬这些让生活变得稍微有点趣的这些小伪装，好不好？嗯，来致敬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个演员，致敬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演员啊！来，我们来听薛之谦的这首《演员》。嗯，哎，太应景了这首歌，对吧？太应景了啊！怎么那么会写的呢？你说他的名字就叫演员，嗯，太符合我们今天的话题了，正红。

0: 我是什么时候回来上班呢？我是那个这周一啊，今天呢已经是第三天上班了，上班有三天了，开播也有三天的时间了啊，有好多弟们以为我不干了，这些都把我闪了啊。回来了啊，这个悬疑说今天去客户家量尺寸，客户的妹妹不光穿的中性，打扮的中性，长得更像男生。我张嘴说这是你弟弟吗？老尴尬了。客户说这是我妹妹。嗯，然后你再接一句，你说哦这是你妹呀。那他直接不用，直接就不用你量尺寸了啊，就退胆，人家就退胆啊，就和你久缠不清，实在是。这是你妹呀、啊！一语双关哈。
1: 曾经感寂寞里的嘉宾任人挑选。
0: 我们的 ZYT 啊，说我特别喜欢王佳佳的演技，自然美，越看越有韵味。对，昨夜将至，哦，是的，面馆的那个老板啊，佟大为的老婆，对对对，对对，是的，就这部剧啊，最近特别火，而且他的演技真的相当 OK 啊，嗯。
2: 叫武林外传，
0: 嗯，
2: 你这一惊一乍的样子让我想起了赵四儿。
0: 哎呦我的妞，来赵四儿啊，你说美酒加咖啡啊，赵四儿版，嗯，你说怎么弄啊，你说啊，对啊，你别说还挺像赵四儿的，对吧，你这个动作配上他这个赵四儿的动，也这首歌配上赵四儿的动作，

0: 要的。好了，今天的节目那这里就那个结束了啊。然后那个孩子农说是夸你扔善心没有内涵哈。行行行，我愿意。行，那我就结束了啊。OK，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弯，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5: 现在是晚上7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天气报告。

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阴25到33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郑州多云28到37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苏州小雨转晴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2: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1: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2: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5: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里乐。

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6: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黑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你路过的天际，它是翻云的覆雨，灰蒙蒙的乌云，好几天没见到你。电影票和手机，它留在我口袋里，等我不习惯你。

感受，是渴望自立的感受。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赣州多云，26到35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6到36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29度，延安阴，19到34度，舟山多云转小雨，26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随便你们给我贴上什么样的牌子，是飞向大军压境，又是指向天空，我在这就在这，哪也不去，面如刀锋，感谢你们用言语把我推上脚架，我

0: 大家好，我是耿斯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胡的辣条，大胡的油，只烤本地咸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嘉庆，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淮北小雨转阴，26到33度。

0: 度，连云港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淮安小雨转阴，26到32度，枣庄小雨转阴，24到33度，临沂小雨，25到33度，商丘多云，26到3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2: 7月28号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1: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2: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4: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5: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6: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6: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6: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
1: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4: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1: 激动难以忘怀，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阴25到33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郑州多云28到37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苏州小雨转晴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5: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4: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5: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4: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5: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4: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赣州多云，26到35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6到36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29度，延安阴，19到34度，舟山多云转小雨，26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6: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5: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6: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

0: 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4: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淮北小雨转阴，26到33度，连云港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淮安小雨转阴，26到32度，枣庄小雨转阴，24到33度，临沂小雨，25到33度。

0: 上秋多云，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激动难以忘怀。

0: 孩子，时间到了，我要先去哄一下前世情人睡觉，等等再回来帮你报时哦。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阴25到33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郑州多云28到37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苏州小雨转晴25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8年了。
3: 3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当旋律成为光影。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

0: 到五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赣州多云，26到35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6到36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29度，延安阴，19到34度，舟山多云转小雨，26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要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午夜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淮北小雨转阴，26到33度，连云港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淮安小雨转阴，26到32度，枣庄小雨转阴，24到33度，临沂小雨，25到33度，商丘多云，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4: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5: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5: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5: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1: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阴25到33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郑州多云28到37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苏州小雨转晴25到31度。919 HIT FM

0: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终于懂了别人口中说的那种思念，凌晨过十二点，熄灯的便利店。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激动难。

0: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1: 现在是午夜12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5: 虽然经常梦见你。

0: 919 Hit FM，
1: 听见
0: 原创的伟大。
2: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二手不好。
2: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3: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2: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3: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我们问老师去。
0: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2: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3: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激动难以

0: 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激动难以忘怀。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冷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3: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哈，
2: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当旋律成为光

0: 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听见流行的力量。25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3: 当旋律成为光。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
4: 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凌晨三点，英雄的身体也不是铁打的。早点休息吧，明天才有力气继续奋斗。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

0: I won't let go. Are you feeling
1: this? 九一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2: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两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激动难以忘怀。

0: 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林正仪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四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兔，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6、5、4、3、2、1，巅峰！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

0: 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我在山与海之，
1: 我是周杰伦，现在是清晨五点，这么早起来干嘛呢？再睡一下吧。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激动难以忘怀。

0: 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0: 我是浩贤，现在是早上六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4度，济南雷阵雨25到34度，郑州多云转阴27到37度，南京多云25到32度，苏州阴转多云26到32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6: 7月28号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5: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6: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激动难以忘怀。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

0: 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26到34度，淮北小雨26到34度，连云港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淮安阴转多云25到34度，枣庄小雨24到34度，临沂中雨转多云24到32度，商丘多云24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激动难以忘怀。

0: 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弯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1: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早晨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6到35度，赣州多云，26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6到36度，南宁阵雨，25到29度，延安阴，21到35度，舟山多云，25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4: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3: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4: 新增曲谷花海。

由音乐广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在星期四的上班路上，此刻的你已经出发了吗？路面上有哪些即时路况信息，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也欢迎大家来到开心键盘群，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明媚的清晨已经正式开始，祝福各位有一个美妙的心情。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神奇。

孙燕姿神奇开启了今日份的上班路，生活当中包括日常的状态当中走哪条路更好，好像从来就没有标准答案。其实真正困住你的往往不是选择本身，而是反复犹豫的内耗。选定方向就别再频频回望，只要是遵从内心的决定便值得全力以赴。全新的一天，希望各位能够心怀笃定，在自己的节奏里稳步前行。在这儿呢，再次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来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对吧？每天早上，哎，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朝气，对吧？就是要拿出自己的活力。其实呢，真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良好的心理暗示啊，在早间时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的，就早上的

状态会决定你一整天的好心情，所以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群组里。如何找到我们？方法很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加号这一栏当中直接搜索并且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就能够找到我了。这个呢是 Jason 的微信号啊， VIP52919， 您添加一下，然后呢通过之后 Jason 会把你邀请到我们的群组中，在群组里可以跟更多的好朋友们一起实时互动。当然了，也可以直接添加 Jason 的微信 VIP52919， 把你想说的话通过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直接私信给我，我们在第一时间也是能够收到的。我知道呢，最近一段时间不少朋友都在询问啊，正在询问我们的客服，哎，说这个西藏之旅这10天9晚到底都是怎么安排的，会去到什么样的景点啊？然后包括也正在这个研究着，说我到底是带着孩子出发还是带着家中的爸妈去出发。提醒各位，有任何问题直接咨询客服就好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回复西藏两个字会收到我们具体的推文链接，点开推文有具体的行程安排，然后呢你还会收到一个二维码，这是我们的旅游群啊，7月28号西藏之旅旅游群组，您可以直接扫码进群，在群组当中进行咨询，或者是你也可以直接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在推文当中，在海报当中直接扫码就能够添加了。如果说您的想询问的这个问题会更多一些，然后包括比如说自己的这个孩子的年龄啊，适不适合去呀、啊？或者说如果您是两大一小一块去，如果孩子不占床，对吧？我们不是还有这个额外的优惠吗？然后另外呢，这个孩子买火车票啊，还是有这个儿童票的，具体要如何减免呢？你也可以直接询问我们的客服，让他来给您算一算孩子的价格。所以说，朋友们就是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这个问题会不会有些太多了，会不会有些不太好啊？朋友们，没有什么不太好的，有疑问咱们尽管去问啊，直接添加客服的微信，或者来到我们的旅游群组当中去咨询都是可以的。在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就可以了。虽然呢我们是7月28号出发，但是朋友们距离火车票预定还有5天的时间，在下周二啊，在下周二已经报名的朋友，您的那个车票在12306上就能够陆续查到了。所以说朋友们一定一定啊，要抓紧时间锁定最终的名额。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呢咱们徐州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目前呢体感温度是32度左右，可以说是最近一段时间啊早上的这个体感温度算是最闷热的一天。哎，所以说今天早上确实来上班的路上能够明显的这个感觉到今天早上开窗户的朋友不是很多不是很多啊，都已经可能从这个家中刚出门就已经把这空调完全的打开了啊。再来欢迎一下今天早起签到的好朋友们，欢迎真空上料早上好，在荣盛城打卡报道，欢迎小金鱼早上好，欢迎白羊兔啊。提醒各位说，城东快速路最右侧车道有两个骑电动车的，还有一辆电动三轮，请经过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避让啊。哎呦，在这个城东快速路上怎么骑电动车的朋友还开上去了，太危险了，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城东快速路最右侧车道两个骑电动车的朋友，还有一辆电动三轮从这儿路过，大家多多留意。欢迎遇见早上好，他说 Jason 这一大早真的是艳阳高照啊，感受到了这个夏天真的是来到了
所以说你想去一个夏日的避暑好去处啊，可能我们第一时间反应过来的离我们比较近的，对吧，你可能要去那个秦皇岛，对吧，去阿那亚，那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或者是呢，您可能之前去避暑去哪儿啊，去贵州，哎，是吧，感觉非常的清凉清爽。那如果说你想把这个时间拉得再长一点，然后

然后您的内心当中呢，对于西藏这个地方也有一点向往的话，大家也欢迎也可以考虑一下啊，7月28号的这个西藏之旅，因为7月份的西藏正好是夏天，温度呢就是20多度，还是非常凉爽的，而且林芝我们要去到的地方也被称之为藏地江南，它跟大家印象当中或者想象当中的西藏是不一样的，那个林芝啊，那个树啊，非常的多，非常的茂密，而且就是早上起来之后，哎，那个空气也是非常之清爽。也可以考虑一下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查看具体的图文链接。继续呢，再来欢迎一下早起签到的好朋友们，欢迎遇见坦然自若，欢迎且末大力前，早上好。继续来欢迎快到晚里来，海阔天空盖绿幕，笑脸随遇而安。大王经说，哎呦，今天这个天气真的是万里无云啊，昨天幼儿园通知放假两天，哎，确实昨天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提到过了，关于台风巴威啊，这个江苏省教育厅啊也是发布了通知，今天和明天都是停课的一个状态。欢迎全网战士杨森、月落星辰、华哥，欢迎于师傅666啊，欢迎李李说早上好，早上好 ，Jason， 电车忘充电了啊，今天早上没敢开空调。那，哎呀，辛苦了，辛苦了。今天早上Jason也是这样的状态啊，因为从那个地库出来的时候甚至会有点凉，然后就说哎呀，今天开开那个窗户得了啊，刚开了一个路口那个阳光就已经照进来了啊，老老实实关上窗户打开了空调。欢迎红山，早上好，正在珠江路上，欢迎欢迎。路面上的更多情况也欢迎各位继续实时分享爆料，这是来自万妮达 Fun for All。

7:1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再次要提醒各位，出行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不管您是怎么出发啊，是这个自己开车还是骑电动车，这个安全都一定要多多留意。真空上料刚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是在一个路口啊，有这个两个电动车啊，就是甚至不只是两个，前方一个大大的红灯直接就冲过去了，说在这个下路上闯红灯都成了这个家常变饭了啊。

一定要注意安全，稳驾慢行，是吧？无论是哪种交通方式，安全一定是都要放在首位的。接下来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暑假的事儿哈。截至目前，暑运旺季已经正式拉开大幕了。七月上旬，多条热门航线的机票售价甚至要低于高铁二等座的票价，带动机票预订量大幅上涨。关于这个事儿呢，前几天的时候我们简单提了一嘴，今天跟大家详细的来讲一讲。因为根据统计显示，截至到昨天，七月份国内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2735万张。不知道在这些机票当中，有没有正在听节目的您的一张呢？因为放暑假了，我知道有些孩子可能现在在上一些这个兴趣班，对吧？家长们也在纷纷调配着自己的年假和孩子们这个兴趣班结束的时间，想着带孩子去哪儿玩一玩。现在呢，也是开始陆续的在锁定城市，在预订机票或者是高铁票。据说呢，这个七月份国内机票的预订量比一周之前已经足足增长了89%。而像一些出入境航线的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了592万张，要比一周之前增长约19%。但是最近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却出现了不少机票跳水的吐槽。有人说我是四月底就已经买好了乌鲁木齐的回程机票，到回程的前一天发现，好家伙，直接降了1000多块钱。还有人表示说，月初买的深圳飞成都的航班，现在再看这机票价格也是降了200块钱。那么根据监测，暑运期间平均经济舱票价要比去年同期和2019年的同期都要低很多。比如说在暑运第五天，像7月5号平均票价就是831.5块，同比2025年下降 2.3%， 同比2019年下降这个 7.6%。但是呢，我们也会说啊，说如果你的这个机票就是已经买完了啊，咱们就不要再去查询了啊，以免查询到这个降价太多让自己难受。就是行程还没有开始，然后自己就已经开始就是不开心了。其实就在昨天晚上，我还特意去查询了一下相关的售票平台，我也注意到从咱们徐州观音机场出发，像目前来看啊，前往延安、沈阳、大连、泉州这些地方的机票价格都是有所下降的，目前价格是在230到310之间啊，不含税的价格啊是230到310之间，部分航线的价格真的是低于同期的高铁价格。你比如说像7月13号从咱们徐州前往沈阳的含税机票是448，比高铁便宜了118块钱。比如7月12号从咱们徐州前往桂林的含税机票是470，要比高铁便宜了321块钱。那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这机票价格有明显的下降呢？分析说，今年全国多地的中小学主要呢是集中在7月10号前后放暑假，但是呢航司在7月初就已经大规模的投放暑运航班了，所以从航班总量上、直飞率上都是维持高位，供给端可以说是非常的充足。可是呢客流还没有完全集中，这也就直接压低了我们整个7月上旬的机票均价。不过呢，机票的低价它是不会持续整个夏天的。业内预判说，今年暑运客流高峰整体会延后，呈现出启动偏晚、后期客流旺盛的特点，所以等到7月下旬一直到8月中旬，在这个传统旺季的时候，机票热度还是会持续攀升的，这个时候它的价格肯定是会陆续走高。所以朋友们，从这条新闻当中我们也是悟出了一个道理，你说机票到底什么时候最便宜？朋友们啊，机票什么时候最便宜？标准答案告诉你，当你因为工作没有时间出去玩的时候。

时候机票最便宜。明白了吗，各位朋友们？同理可得，丢失的耳机什么时候能够找得到？当你买到一副新耳机的时候，你的旧耳机自然就找到了。那什么时候油价会有所下调呢？当你刚刚加满一箱油的时候，油价就下调了。那到底什么时候会下雨呢？当你把自己的汽车送去洗车店清洗了一番的时候啊，马上就要开始下雨了。所以我们常说，我们总是允许一切发生，抱着比较佛系的心态允许一切发生，但是也请啊，不要老发生。

0: 919 Hit FM。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Hello, Jason。
1: 早上好，早上好，7:29，欢迎八方来财，早上好，欢迎绿叶儿，早上好啊！晒出了这个食堂的早餐啊，有这个玉米、油条、鸡蛋、麻团儿啊，外加一碗粥。早上好，欢迎简单说 ，Jason 今天确实是热啊，前两天出地库，车玻璃都不起雾，今天出地库直接咱们就是看不到路啊。路面上的更多情况也欢迎各位继续分享爆料，可以在开心键盘群或直接私信 Jason 都是可以的。在7月6号的时候，有细心的网友发现说12306啊，近期呢对于凌晨车票的乘车提示语进行了优化升级，由原来的务必注意时间改为请您于某月某日晚提前到站候车。哎，具体是什么意思呢？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其实这个呢它主要针对于是凌晨出发的一些火车。你比如说咱们7月28号不是要去那个西藏了吗？咱们呢是乘坐的是号称进藏公路进藏铁路当中最美的一趟列车，而且呢这趟列车非常的干净，是全程禁烟的。从咱们徐州出发到拉萨，火车时间是0:25。那如果要是根据原来的提示，就是你买了这趟火车的这个车票，根据原来的提示，12306会说，本次列车开车时间是2026年7月28号凌晨0:25，请您务必注意时间。这是原来的，现在更改过后变成本次列车开车时间是7月28号0:25，请您于7月27号晚提前到站候车。哎呀，很温馨啊。哎，真的，我感觉挺有必要的这个提醒啊。因为确实有的朋友买了凌晨的这个车票，一时反应不清到底是当天去候车还是前一天去候车。在7号上午的时候，铁路12306客服对记者解释说，因为车次时刻采用的都是24小时制的标注，所以很多人都搞不清楚这个凌晨车票乘车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而且之前呢就有旅客拨打12306咨询，也确实有不少旅客因为日期的事情而误车了，所以官网就增加了这样的一个提醒。那现在也是正式的进入暑假了，可能最近一段时间咱们徐州站啊，包括徐州东站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有出行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打好提前量啊，提前一会儿这个到达车站，千万千万别踩着点儿去啊。但是啊，话虽然这么说 ，Jason 提醒是这么提醒。你真的会发现，就是每一个人到火车站提前等待的时间，确实是不一样的。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年龄越大，然后去车站等待的时间就会越早，就会越长。来吧，7:32，接下来我们在互动区里做一个小小调查，您可以在群里说，也可以私信 Jason 啊。咱们做个假如，朋友，假如你买了一张今天上午10点的高铁票啊，是在徐州东站啊，那么请问你会几点到达徐州东呢？来，我们不以别人为例，只说你自己啊，朋友们。假如你买了一张今天上午10点的高铁票，请问你就按照你自己的经验和你平时的这个做法啊，你一般会几点到达徐州东站呢？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一起来聊一聊吧。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26到34度，淮北小雨26到34度，连云港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淮安阴转多云25到34度，枣庄小雨24到34度，临沂中雨转多云24到32度，商丘多云24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6: 欢迎回来，7点39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刚刚跟大家这个分享了一下，做了个假设，说如果你有一张上午10点钟的高铁票，一般啊按照你的习惯，你会几点钟到达徐州东呢？大家可以先在这个群里或者是私信 Jason 先来讨论着，一会儿我们跟大家批量的分享一波大家都是怎么说的。7点40分了，今天节目当中继续要给各位推荐一个火了几十年的国际轻奢大牌拉夫劳伦纯色经典的 Polo 衫。昨天呢，我看后台有不少朋友都已经下单了，现在已经开始坐等收货了啊！今天呢，真的不用花大价格就能够轻松穿出老前锋的高级感，一共有3个颜色可选，黑色、白色和藏青色。今天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单件价格只要299，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收到具体链接下单抢购。其实呢很多这个男士朋友们啊可能就多多少少都会买过一些 Polo 衫，但是呢有些 Polo 衫看着感觉还是挺不错的，但是一上身啊，要么就感觉有些太修身太显肉，这胳膊感觉不大敢抬起来，要么呢就是太松垮，会显得整个人没有精神。还有些呢面料是属于硬邦邦的，尤其是到了夏天穿出去，然后天气又比较热，闷的一身汗粘在身上啊，感觉特别的难受。那么今天这一款拉夫劳伦经典的 Polo 衫，它是正肩宽松版型，完全不挑人，正肩窄前剪裁啊，正肩剪裁能够悄悄修饰溜肩、窄肩、圆肩的问题。上身之后呢，线条是比较利落，会显得整个人挺拔有精神，而且最最重要的是它是宽松但是绝不松垮，该遮的地方啊都能给你遮住。穿上之后您的小肚子啊什么掰掰肉啊通通给您藏起来，所以穿上之后是很显瘦的，尤其是黑色的那一个真的很显瘦，微弹面料上身很舒服，洗完不会变形，穿上2-3年没有任何问题，尤其是现在夏天高 温啊，你穿上它透气又吸汗，清爽不黏腻，哪怕是过几天的高温天，温度再高一点，穿上也是舒服又自在。专柜价1199，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价格只要299，三种颜色可选，黑色、藏青色和白色，尺码呢是从 S 码穿到 2XL 码啊，相当于是从100斤最多能穿到190斤，男女同款。另外所有商品全部都有运费险，大家呢收到货之后肯定要在家里边先试穿一下，觉得不合适的、不合身的，想这个换码的联系客服直接换码，想退货的联系客服无理由退换货，全部都有运费险，让您下单也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收到今天299的拉夫劳伦经典 polo 衫的购买链接。

0: 刚刚问到大家，如果你有一张上午十点钟的火车票啊，是在徐州东，那么请问按照您自身的习惯，你会几点钟到达徐州东呢？会给自己留出这个提前量吗？简单说，如果是我自己，我会在九点半左右到高铁站，如果是带老婆孩子，那么我就会把时间提前到九点啊。还是要这个打好提前量很重要。一个人失忆说，
1: 这次要买速坐高铁的时候都是卡着点的到车站，如果是十点的车，我应该会在九点四十或九点四十五的时候到那里、
0: 嗯、
1: 到那里差不多等一会儿就开始检票了，因为不想把时间浪费在等车的上面，
0: 浪费在等车的上面。九点四十到九点四十五，但这种就是一个人出行还好，或者跟年轻人出行还好，但是只要这家里爸妈跟着一块儿去，九点四十九点四十五他是万万不让的。一定要让你提前到达啊。笑脸说九点左右，李李说九点吧，留够安全时间。海洋兄说九点半，微笑说我对时间观念很在意的啊，差不多会提前一个半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就到达东站，这样呢不会太赶，可以把时间留足啊，在车站里面逛一逛，吃点东西什么的也可以啊。 Alan 说十点的票，八点起床吃饭收拾，九点半差不多到徐州东。我是大张说，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十点的票啊，我会在九点四十五到五十之间到火车站啊。九点五十这么极限吗？真不怕赶不上吗？咱们徐州东是提前几分钟停止检票啊，三分钟还是五分钟啊？真的有些时候不能太过压点儿。我记得有一年，然后我跟我老妈，那个时候我们两个要一块儿出发，那个时候还是从徐州站出发，然后呢我们是提前半个小时到的那个徐州站。我一看，哎呦这时间太充足了，然后我就去那个当时火车站斜对面那个商场，那个时候还叫和信广场呢。啊，我说，哎呦，那我去那个买两杯奶茶带走啊，买两杯 Coco 啊，用半个小时的时间去和回，还剩十五分钟的时候啊，我老妈疯狂给我打电话。所以呢，这个尤其是暑期出行啊，因为暑假这个人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咱们还是别太压点儿，早到一会儿，对吧？到了车站之后，哎，吃吃早饭呢，啊，消消食儿啊，啊，去个厕所呀，啊，把那个水杯啊，对吧？拿到开水房，把水杯灌满呢，对吧？跟坐在隔壁的大哥大姐聊聊家里孩子，聊聊天儿啥，聊聊他们是要去哪儿啊？真的，反正我是发现了关于出行这个事儿啊，最遵守时间的就是家里的长辈。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欢迎回来，7:5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来跟各位分享分享徐州音乐广播的西藏高端团10天9晚的有氧之旅，时间就在7月28号。这次呢也是 Jason 第二次去西藏啊，带着大家一起出发，用舒适交通加上携程4钻住宿加上深度体验，带你打破传统西藏游的痛点。大家呢可以关注啊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回复西藏两个字了解详情。其实呢像今天早上我们说了这么多跟暑假旅行相关的话题，就是飞机呀、包括火车出行啊，其实说到底啊，这暑期已经正式拉开帷幕，很多人呢也都在纠结，说咱们徐州最近温度确实是挺高的，想要选择一个避暑的好去处要选择哪里。而且呢我们也提到说夏天啊，尤其是7月份真的是进藏的黄金时节，也是无数过来人在反复推荐的最佳时间段。为什么呢？其实第一点就是它的气候比较舒服，在7月份的西藏它是没有那种闷热和酷暑的，整体的平均气温差不多只有20度左右。这个时候您吹着这种山间的清风，然后又住在这个巴松措的民宿里，完全就是天然大空调的感觉。然后可能呢有很多朋友去搜了搜那个天气预报啊，说哎呀 Jason 我看那个天气呀、那怎么最近一段时间一直都在下雨啊，那下雨能玩好吗？朋友们，咱们这个天气呢就是4个字啊，仅供参考。我们上次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他每天他都在预报有雨，但是呢在整个上次11天10晚的过程当中，只有一天在那个赶路的时候在车上下了一会儿，然后到达景区之后外面就是晴空万里。他预报有雨，但是并不是说就是市中心那一块下，他可能是那个远处啊，那个雪山啊，或者是那个森林那一片他在下雨，所以这一点大家也是可以完全放心的。第二点呢就是夏季进藏高反的概率真的会低很多，因为夏天尤其是林芝它的那个植被长势还是比较茂盛的，草木带来的光合作用也是带来了充沛的氧气，所以不管您是第一次进藏的新手，还是感觉平时这个体质偏弱的朋友，适应起来都会轻松不少。而且咱们的行程是完全不累的，也不会啊就天天带着你啊这个早起赶路，早上6-7点钟出门然后晚上8-9点钟才回来，不会的，我们的行程还是非常非常的轻松的，这一点各位也可以完全放心。另外呢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像经典的王牌景点全部是给大家安排其中，本次重磅新增的独家亮点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是往期行程当中没有的特色。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去邂逅浪漫的曲谷花海，在花海间骑马射箭自由拍照，沉浸式的感受啊在这个高原花海海洋当中的浪漫。然后呢我们要去探访西藏第一座宫殿，叫做雍布拉康，去触摸2000多年的藏地历史文脉，走进藏系第一村，在这个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带领之下，去观看原汁原味的藏戏表演，和本地的藏族同胞一起跳锅庄、赏民俗，深度感受地道的藏文化。而且呢，在住宿方面也给大家升级了，我们除了这个拉萨的有氧酒店、林芝的4钻酒店，还给大家安排了一晚巴松措的民宿。巴松措是西藏的5A级景区，给大家安排了一晚巴松措民宿，还给大家安排了一晚扎西曲灯的非遗民宿，让大家可以有一晚啊深度的融入当地生活，因为要住在这儿才能够跟大家一起跳锅庄赏藏戏。所以很多人总是在说等自己有空了，等自己有钱了，等自己下一次再出发吧。但是呢日子一拖再拖，遗憾也就越攒越多，人生真的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而西藏也是每个人心里应该抵达一次的远方。不用纠结顾虑，不用害怕未知，这一次是跟着您最熟悉的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 Jason 全程陪伴，熟人带队， 品质兜底儿，把交通、住宿、景点、用餐全都给您安排妥当，您只需要安心奔赴山海，拥抱雪山湖泊。我们的早鸟价一口价5980，一价全含。想要完整想行程详情报名咨询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就能够收到具体的图文链接。

0: 了，也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一对一咨询，所以朋友们别犹豫，抓住暑假最佳时节，一起奔赴向往的雪域高原，给自己一场不留遗憾的西藏之旅。距离火车出票仅剩5天时间，朋友们抓紧时间，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了解详情。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
1: 全都相同，那么你和人们的不同就看你怎么活。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9: 南拳妈妈，
10: 现在是早上8点。
8: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919大台柱。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4: 919天气报告，
1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4度，济南雷阵雨25到34度，郑州多云转阴27到37度，南京多云25到32度，苏州阴转多云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0: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5: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0: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5: 新增曲谷花海藏戏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6: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0: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7: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0: 8:0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刚刚提到的西藏之旅是5980一价全含，如果要是带着小朋友一块儿出行的话，两大一小，小朋友火车票是有这个儿童票的，然后呢不占床位也是有额外的优惠的，具体孩子的价格咨询客服。如果说你想升级软卧出发，或者想升级飞机出发，具体